0: 一首对唱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跟袁咏琳，叫做《画沙》。
1: 是，知识点来了啊！这是周杰伦极少甚至是唯一的一首合唱别人作曲的对唱歌曲。
0: 嗯，
1: 这首歌作曲呢是袁咏琳，作词呢是方文山。这首歌大家在周杰伦的专辑中是听不到的，因为他收录在袁咏琳首张个人专辑《Cindy》当中。
0: 是的，袁咏琳是借这个周杰伦的公司啊，杰威尔当时新签的新人，他想捧这个师妹，来给他写一首适合两个人合唱的歌。那袁咏琳前后交了200的曲子，全部都被打回了。第一版周杰伦说很好，但是更适合你独唱。第二版只回了两个字。加油，我感觉这个有点阴阳了，就等于说还是没有过。
1: 你品，
0: 那你对，然后压力之下，袁咏琳据说是熬夜打磨，专门为周杰伦量身写了一段 rap 的段落，
1: 嗯，
0: 兼顾了两个人的音域，然后才有了《画沙》这首歌的 demo， 得到周杰伦的认可。其实我觉得师兄大可直接说，我想唱 rap。
1: 是，其实这段 rap 啊，就是希望能够发挥周杰伦说唱的优势，让整首歌的层次也更加的丰富啊。OK， 周杰伦和袁咏琳这一首《画沙》过后呢，就开始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早安八八一了。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
0: 我们先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
1: 好，
0: 愉悦这位朋友说299三张谢卡还有那个选择吗？没有了，朋友。299三张谢卡，我们说只卖4天，到第4天卖完，我们准时就下架了。
1: 是，
0: 包括今天这个398两张谢卡，396两张谢卡还送两份茶叶，这个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1: 对的，
0: 那明天我们的大闸蟹会换一个规格，上一个更大一点的规格，价格也会更贵一些。
1: 所以想要冲我们今天全母蟹2.5两8只装的啊，这个198的这一款蟹卡，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虽然啊我们卖的是这个198块钱，但是实际上这个蟹卡标注的是668块钱。
0: 对，
1: 要知道8只2.5两的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如果在市面上卖，差不多要卖到4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8，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

0: 下两张卡的话，还送给你两罐啊，来自武夷山的金骏眉的新轩大品牌的这个茶叶，也是礼盒礼袋装的。这个福利只有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抓紧时间下单。
1: 是的啊，下单我们的谢卡呢还有好礼相送。高梅燕这位朋友说，中秋走亲戚就想轻松一点，我直接买了谢卡，到时候送人，买了十张。
0: 嗯，
1: 买了十张，朋友，你就可以拿到我们十盒茶叶了。
0: 对呀、啊，
1: 对吧？因为也两张谢卡是两盒嘛，那十张谢卡直接到手的是十份啊。我们礼盒装的
0: 十罐，
1: 对，十罐、金骏眉的武夷山的这个茶叶，
0: 是，
1: 确实是比较会过啊。这样一算，而且你谢卡拿出去，它也是很有面子的。我们是全母蟹的蟹卡，刚刚托哥说了，我们这个虽然只卖198，但其实那个卡面的价格可不是198，
0: 是
1: 你拿得出手的时候。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0: 668，
1: 对，
0: 上面写的
1: 668啊。然后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花果山小妖说，你们喜欢吃母蟹还是公蟹？肯定是母蟹啊，朋友。
0: 是、
1: 啊、前面你错过那一咕噜了，我就已经跟你说了，我去年在阳澄湖吃母蟹的时候，那吃到我迷住了双眼，真的蟹黄迷住了我的双眼，在眼上的不是眼屎，是蟹黄，好吧？
0: 等一会儿放一首《你是我的眼》
1: ，特别特别香。其实我们当时去阳澄湖的时候还不是最好的时候，离开湖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已经是顶壳肥了。今年他们说也是这样的，
0: 是
1: 因为今年是风调雨顺，在苏州那边风调雨顺的一个好年景，温度也很适合，所以大闸蟹涨势非常的喜人
0: 啊。
1: 那今天如果大家还想吃到我们这个最后一天售卖的全母蟹的蟹卡，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0: 是，
1: 一张蟹卡票面价格是668，我们实际售卖198，到手是8只，每只都是2.5两的足斤足两的母蟹。买两单的话396，还会送您两罐来自武夷山的金骏眉的红茶。
0: 对的，
1: 也就是说396到手的是两张蟹卡，一共16只大闸蟹，全母的，还有2罐红茶。
0: 哎，我们自己喝茶啊，这个有滋有味，然后这个蟹卡送人也非常有面，当然这个茶叶也可以送人送朋友啊。
1: 对，
0: 我们蟹卡是3年有效的。跟大家说一说，刚刚那个朋友一个人下了十单，其实我就想到很多这个公司啊，我觉得作为这个中秋啊福利是不是也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
0: 毕竟你看看啊，今天这个只要198块钱，而且给到大家还有这个买两张蟹卡的话送两罐我们的武夷山金骏眉这样的一个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说如果哎有公司想要在这个考虑中秋佳节给单位的这些啊给这个员工们啊安排这些福利，哎不知道送什么好，不知道安排什么好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回复的关键词也是啊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是连续热卖了7年的啊，不管是企业团购、员工福利、自吃尝鲜都是非常合适。今天最后一天拼手速来抢我们这个蟹卡的卡面是668，但是实际只需要198的2.5两全母蟹的这样的蟹卡。
1: 是的啊，尤其是公司福利，老板今年给发个9月份中秋节给发个大的，四季度好好干一票
0: 干票大的
1: 干票大的发票大的干票大的啊！先回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来下单，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全母蟹的蟹卡可能在我们这儿，您在别的地方也不好买啊。直接回复秒杀就行了。前面我们听完了周杰伦跟袁咏琳的对唱，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对唱，
0: 是
1: 画沙在你的心上画一个画一个沙画啊，
0: 这首歌是有点甜，甜度很高的一首对唱。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来自后海大鲨鱼后沙的这首歌叫做心要野。
1: 嗯，有句话叫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最近青岛保时捷店的一位女销售，她在全球这个销售平台上获得了这个保时捷的排名的销冠，全球的销冠，
0: 全球销冠啊！2026年的上半年，他包揽了1到6月的全部月度销冠，比第二名多出了20多台。而从23年到25年这3年，累计卖出了超过500台保时捷，个人的销量占到门店的近20%。
1: 是，
0: 也就是说，他但凡他要是一跳槽，这个门店1/5的业绩没有了，
1: 天塌了。
0: 对，更有意思的是呢，他的客户当中超过60%都是女性车主，靠的就是他的专业能力和真诚服务。
1: 是，的确啊。360行，行行出状元啊！把一份工作做到极致，普通人也可以站上全球的顶端。当然，我们也不能只关注豪华车的这个销售的亮眼成绩。再来看看2026年今年上半年国内车市的一个成绩单吧。按照品牌国内零售这个销量来看啊，前三名看品牌的话，分别是吉利、比亚迪以及一汽大众。
0: 吉利呢是102.1万辆拿下了第一，比亚迪99.1万辆，一汽大众55.8万辆排在第三位，也是合资品牌当中表现最稳的。
1: 哎，我们再来拆分一下单一车型，燃油车的方面，上半年卖的最好的3款车啊，分别是吉利的博越 L 卖了11.06万辆，还有大众的朗逸啊卖了10.05万辆，日产轩逸卖了9.5万辆。

0: 1万辆。可以看到传统家用的燃油车啊 SUV 依旧保持有不小的市场啊。
1: 嗯，那纯电车型的榜单就很有看点了，第一名是吉利星越，上半年卖出了19.4万辆，是国内的销冠。第二名是特斯拉的 Model Y 17.25万辆，第三名理想 i6 12.04万辆，新能源的车型牢牢占据了榜单前排。
0: 哎，从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车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自主品牌的势头非常猛，新能源车型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不过燃油车并没有完全退场，家用的老款车型依旧啊是有大批的消费者选择的。说到这个燃油车了啊，不管咱们这个是纯油的或者是增程的，是吧，
1: 对，插混的，
0: 只要有这个发动机的啊，这个燃油车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开久了就会有积碳，是吧，发动机里面就会有积碳，
1: 不是鸡蛋啊，朋友们，
0: 是积碳啊，
1: 积碳。哎，
0: 这个油耗也会越开越高，然后油门呢就会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你继续推荐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10万家的车主亲测好用，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想要下单的话，记得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了。也欢迎大家啊来在我们的这个里边去看一看，对于您的爱车3到8万公里、8万公里以上的，都是有不同的产品可以来进行选择的。当然，您回复秒杀可以继续购买我们的大闸蟹，我们的阳澄湖自有蟹塘的大闸蟹，今天全母规格售卖是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了。前面还有朋友们在问我们2993张的那个早就已经没有了，而今天这个全母蟹的也只剩下最后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卖到我们的晚高峰结束它就没有了。看到在我们商城的后台启程这位朋友啊，在我们说完之后直接又买了10张。刚才我们说高美艳那位朋友买了10张，启程这位朋友也是买了10张，谢谢您的
0: 支持，
1: 谢谢您的支持啊。同样10盒茶叶啊，朋友也是等着发货吧，好不好、
0: uh-huh,
1: 啊？今天我们这个
0: 二点五两
1: 的母蟹，一共是8只，到手价多少呢？到手价是198。
0: 对，
1: 正常情况下，阳澄湖的母蟹2.5两的规格，一只的售卖就是在450，那么八只就得是在400块钱左右。今天咱们卡面的价格是668的，但实际您买到手蟹卡只要198，
0: 是
1: 那合到我们8只的大闸蟹，差不多也就是20多块钱一只。这个价格，首先各位心里有数啊。但没完，今天如果买两单的话，396块钱，我们到手的是2张蟹卡和2份茶叶。这个茶叶呢是来自于武夷山的金骏眉红茶，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蜜香，还有一点点红薯的味道啊。我每次喝金骏眉，我就喝出一点红薯味儿，然后还有点板栗味儿，反正就是很香，还有点那种坚果的香气。
0: 是。
1: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建议大家直接下2单，或者是2的倍数，比如说2单、4单、6单、8单、10单，这样子的话呢，有拿到蟹卡的同时，还能拿到我们的金骏眉的茶叶，免费送的。以前有朋友们在我们的 UP 商城买过金骏眉，就是新轩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品质是很好的。以前付费买的，今天直接送了。
0: 是好蟹配好茶啊，自己喝有滋有味，送人也倍儿有面啊。我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期的，然后在3年内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开蟹开壶之后，今年的开壶时间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月的25、26号前后了。
1: 基本上每年都是这几个日期吧，
0: 对，
1: 它前后也错不了那么一两天，所以反正就是9月底，只要阳澄湖一开壶，大家手里的这个蟹卡直接就可以兑了。
0: 嗯，
1: 另外买的多的朋友也别担心啊，我能够理解，有些买的多的朋友可能是想送人、
0: 啊、
1: 有的也可能是企业来去做团购做福利，
0: 是，
1: 当然也有不排除爱吃的朋友，对吧？
0: 是，
1: 如果您一下子买多了，您说哎呦我下单下多了这怎么办啊，别担心，我们的蟹卡有效期是3年、
0: 啊、
1: 今年明年后年，您拿着这张蟹卡来找我们对螃蟹都能对得到。
0: 是，
1: 因为咱们已经连续热卖了7年了，我相信这个口碑这个品质保障，朋友们心里应该还是能够放一下心的啊。
0: 没错，而且蟹卡比起你实实在在去这个市场里面买大闸蟹送朋友啊，相对来讲我觉得更方便。
1: 对、
0: 因为这个随吃随对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不是说你比如说拿着这个新鲜的螃蟹去了，保存保鲜也是个事儿，
1: 是
0: 是吧，也是。

0: 常挺头疼的，但是谢卡就非常方便了。我们这个谢卡今天啊最后一天，全母 2.5 两的四对八只的谢卡啊，只要198，这个谢卡卡面是668、哎，所以说最后的这一天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卖完今天我们就这一波就直接过去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更大规格的了，
1: 对，那同样价格可能又上了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朋友们如果只想要小价格来尝个鲜，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建议大家前两天的时候我跟大脚我们一起拍了一个甄嬛传版的去吃蟹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大家待会儿如果想看的话可以进一下我们的听友群给大家发一发，幸好我们俩在里面飙戏宫斗呢，我跟你说
0: 可以可以，想进群记得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你看看咱为了卖这个大闸蟹多么用心多么上心是吧，短剧都拍起来了。
1: 对，
0: OK， 再来听到的是许飞的歌
1: 寻水的鱼。

0: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你曾是少年，来自焦麦琪带来的这首歌哈，不管是多大年龄的人，其实曾经都是一个少年。
1: 是，
0: 心里面如果有一种天真的因子涌住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称之为自己是心灵上的少年。
1: 是，然后少年就是怎么讲呢，总是保持一颗好奇的心，总要遇到什么问题爱问问题。哎，就是问号，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是吧？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也是，就是发生在一个连锁超市里面，顾客和店员的对话也是充满了这个各种为什么啊。是杭州的一家这个连锁超市，非常大型的一个门店，有顾客买三文鱼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好心的顾客就提醒他啊，说这个可能不能生吃哦，听说可能会有寄生虫哦。然后呢，现场的店员就表示，这款三文鱼既可以生吃，也可以加热吃，所以两个人现场就争辩起来了。视频传开以后呢，网友们也都加入到这个讨论当中。
0: 是的，事情发酵之后，官方客服给了一个回应啊，说这款三文鱼的这个原料呢是挪威冰鲜三文鱼，企业内部是按照可以生食的标准管控的，也有第三方的抽检合格报告。但官方同时强调，考虑到大家食用场景不一样，比如说老人、小孩，肠胃敏感的人群也会吃，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最好是加热之后再吃。
1: 所以这个说法就是让人听了有点懵，
0: 看懵了。
1: 对呀，
0: 一边说内控达到了生食标准，一边又建议加热，那到底能不能直接吃？
1: 是，所以有不少人也吐槽啊，既然建议加热，为什么不直接把话说清楚，很容易误导消费者啊。还有人调侃商家的建议，我到底该听前一句还是该听后一句，到底该听哪一句。也有人专门查了一下相关资料，给大家进行科普，就是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的，国内真正可以生食的水产品要有专门的国标 GB10136， 需要经过冷冻杀虫处理，包装会明确的标注可生食。
0: 是的，所以我们不要经验主义啊，要仔细看看标签有没有这个 GB10136。 其实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说以为我吃生的东西只要蘸芥末，只要喝白酒就可以杀死寄生虫，这其实是行不通的啊。有一个寄生虫叫做异尖线虫，并不会被调料所杀灭。
1: 对，
0: 一旦误食的话是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的，腹泻，这个腹痛、呕吐，这不说，严重的还需要就医。
1: 是，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买三文鱼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包装上的执行标准，如果包装上写着建议加热食用，那我们就煮熟了以后再吃，或者煎熟了以后再吃。如果想做刺身的话，一定要选择明确标注可生食的产品，要看看有没有国标 GB10136。肠胃偏弱，老人啊、小孩啊，尽量不要生吃。
0: 是的，所以商家内控的标准合格不代表每个人都适合生吃啊，咱们在入口的东西吃得安心，这才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对吧？
1: 所以说就是说到吃得安心这件事了，我们这个大闸蟹之所以能够连续热卖7年，这个安全这个标准始终也是我们这个一直以来啊，就是努力为大家做到最好。而且就是每年为什么小唐都会去这个我们的自有蟹堂进行直播啊，也是让大家亲眼看一看到底我们的螃蟹生长环境是什么样的，到底是来自哪里的。而且在现场就是给大家煮螃蟹，然后小唐就是全程不单单是教大家怎么煮怎么吃，我觉得全程这种分享也让大家直观的能够看出我们的螃蟹好好在哪儿，安全在哪儿。
0: 是的，
1: 是吧？
0: 阳澄湖首先它是一个苏州的一个水源保护地，在方圆多少公里是不可以有工业的，甚至居民也都很少。给大家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如果我们在阳澄湖它那个镇上想去买一杯咖啡，我们都得开20多分钟的车跑到苏州北站，因为它附近没有，它附近真的是没有的，相对来讲是比较空旷的，这个环境控制得也比较好。再加上咱们的蟹它吃的是啥呢，它吃好几种，它吃玉米，吃南瓜，然后还会吃新鲜。

0: 的小鱼小虾螺丝吃的挺好的，一亩蟹塘当中只有600只左右的蟹，所以咱们百亩的蟹塘也不过就产60000只蟹左右。
1: 对，
0: 那么现在已经是连续售卖第7年了，哎呦有点残忍啊，40多万只蟹都从我们这里出去了。朋友们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那在秋天的时候非常有仪式感的也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这个美食就是大闸蟹了。
1: 是，
0: 今天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的大闸蟹也快出湖了，如果你想尝尝鲜的话，直接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
1: 没错。
0: 然后呢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2.5两的母蟹，一共是4对8只，到手价只要198，买2份蟹卡的话396送您2罐茶叶。这2罐茶叶呢都是来自于武夷山的金骏眉的红茶，秋冬喝也很合适啊，吃大闸蟹尝一个鲜，喝点红茶暖暖您的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送给重要的人，或者是企业团购，送给客户，然后送给员工，我觉得都是有理有面的。关键今天纯属是花小钱办大事儿，198吃到8只来自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我们 UP 商城的品质保障，朋友们尽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去。9月15号呢，我跟隔壁啊，我们1041的早高峰的主持人谢涵，我们俩要一起启程，下了节目就往阳澄湖去。
1: 对，
0: 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话，其实可以在9月15、16、173天啊，都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跟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都现场给大家吃蟹。啊，现场吃，就是我托哥在这儿缠着流着口水，我在那边也是流着口水在吃着啊。我们一共会播个5到6场，朋友们早晚早晚早晚都会播，大家也可以来去看一看啊。那也是知道您买的每一只蟹都是从哪儿打捞上来的，看收到的是不是跟小唐说的一样，都是非常好的品质。然后大家现在如果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在出发之前，谢涵我们两个还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
1: 啊，
0: 就是个宫斗剧啊，是一个宫斗剧。因为说实话，去阳澄湖虽然很辛苦，但它是个好事儿，因为它会让你胖几斤。
1: 所以
0: 我们俩都想胖。
1: 所以刚刚雨巷还在互动平台上问，为什么素媛去阳澄湖不让珍妮去呢？这个主要就是啊，这个考虑到珍妮的这个胃口，你知道吗？我们蟹塘一年才多少只蟹？
0: 对，
1: 他要去了，他自己都不够吃啊。
0: 那可不是呢。1, 2, 3，这位朋友就说，昨天就看到小唐跟韩姐的视频了，拍的太好玩了，你们都是演技派啊。到时候直播的时候，小唐记得帮我看看我的蟹长咋样了。你放心啊，我回头我就在那个蟹的背上写上3个字 1, 2, 3，专就是这个蟹只能给我们 1, 2, 3，好不好？
1: 可以。
0: 然后大家发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买蟹，然后也可以那个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
1: 没错啊，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2.5两8只装198元这个蟹卡上线啊，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这个蟹卡上虽然我们卖的是1张198，但是实际上蟹卡写的是668块钱的啊，所以说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礼都是有理有面的。而且今天如果大家下2单啊，直接再送给你138块钱的武夷山的金骏眉的茶叶2罐，也是啊，我们是这个礼盒礼袋包装的好蟹配好茶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我们的蟹卡3年有效啊，回复的关键词请记好是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中秋快要到了，该吃大闸蟹了，中秋快要到了，也该团圆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 SK2 的保湿礼盒套装，里边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新款的小灯泡，再加上6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啊，一共是4个15毫升，加在一起就是60毫升。今天价格只要699，全球跨境直采，顺丰包邮到家。在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没错，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啊。好的，时间到了8:47，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内地的独立歌手四喜丸子，这是他的一首单曲啊，叫做
0: 闪耀宝石。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的华埠装饰一起打造的家装节。
2: 是的，正值金九银十家装节啊，我们的这个家装节也升级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有正气双补的补贴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了。今天节目最后给你陶喆的歌，
0: 爱很简单。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内首个年产40万克拉钻石智能切磨工厂在郑州投产，推动河南超硬材料产业链向高端制造升级。河南省三部门联合出台了15项金融配套举措，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精准服务全省城市更新行动。来关注国内新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确定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将集中展示数字贸易领域新技术和新业态。平陆运河进入通航倒计时，9月16号将正式建成通航，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出海大通道。体育消息，白雨露夺得女子斯诺克英锦赛的3连冠，将重返世界第一。娱乐资讯，2026微博音乐盛典嘉宾名单曝光，李宇春、王苏龙、告五人、杨千嬅、单依纯等众歌手确认加盟，年度音乐盛会备受期待。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从昨天下午开始，我们明显感觉到秋天真的是来了，对吧？这首锦绣二重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再次带我们感受了一下那种秋天的味道。辛弃疾曾经有一个名句叫做却道天凉好个秋，那所以呢这首歌曲啊就跳出了秋日的悲伤，换了一种松弛的心境，秋风到来不必伤怀，可以一起感受秋的清爽和自在。这首清新的民谣流行曲风的歌曲开始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来关注一下河南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到4级，白天阵风6到7级。那预计今天白天呢，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降至20度以下，三门峡14度，洛阳16度，平顶山17度。那么咱们省会郑州市今天是小雨转阴天的天气，16到18度，所以今天大家都穿上了外套了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是和秋天有关的歌单啊。提到秋天，大家都觉得是特别浪漫的一个季节啊。秋天藏着温柔，藏着思念，藏着故事，所以今天的一组秋日的金曲，也希望大家在旋律里去感受一份独属于秋天的心境。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互动答题啊，下面的这首关于秋天的歌你知道是哪一首歌吗？来给大家说一下歌曲的演唱者啊，这首歌曲呢是华语乐坛的实力唱作人，声音高亢纯净，作品总是充满着诗意和思考，他就是张雨生。这首歌收录在他92年的专辑当中啊，带着那种淡淡的文艺忧郁的气息，旋律呢也非常的安静啊。你知道这首歌曲名字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那么接下来的这首92年来自张雨生的歌叫什么歌曲呢？正确歌名抓紧时间发送。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拒绝 emo，
10: 拒绝 emo，
11: 主打轻
12: 松，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7: 沉浸式听歌，
18: 沉浸式放松，
1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4: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6: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李江。哎，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张雨生的哪首歌呢？正确答案是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你答对了吗？来，刚才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随风说，这不就是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吗？还是对这首歌很熟的，是不是？Mr. 张，我们的老朋友，他说这首歌叫《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每次听张雨生的歌啊，都特别的有

态，无论是大海还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还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都太经典了。对，而且你会发现张雨生的很多歌曲它不仅仅是经典，而且它很正能量，对吧？就像刚才那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想一想啊，人有的时候就像是秋天的树，应该安静去接纳四季的起落，去守住内心独自从容的生长，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不要去听过多的别人对你的评价和议论，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哎，今天是咋回事啊？然后我这还没开始说大闸蟹呢，这微信平台上一直都是秒杀秒杀的，今天是啥情况？知道我们的大闸蟹马上纯母蟹就快下架了是不是？因为这两天咱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全母蟹一上线啊，就特别受大家欢迎。然后呢，因为咱们是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嘛，每亩蟹田的大闸蟹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呢这两天给大家推荐的198元的 2.5 两八只装的全母的规格马上就要预定完了，数量所剩不多了。所以如果你喜欢吃全母蟹，如果你想送人送的更有品质，不管是自吃尝鲜呀、企业团购啊、中秋送人啊，都抓紧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今天是这样的啊，全母蟹 2.5 两八只的100多块钱，198块钱，大家可以买两单，买两单的话再给你加送新轩的高端茶叶礼盒两罐，就是你送人的时候你送一盒大闸蟹啊，一个蟹卡再送一盒茶叶，是吧？搭配的特别好，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这个2.5两的母蟹是什么概念呢？这2.5两，昨天我给大家发的有视频，就是大家想看一看这个蟹的话，您回复一个视频就可以看到了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视频，你看一看它的大小啊，它的品质一目了然。2.5两的母蟹开湖之后呢，只是顶盖肥，蟹黄发育的也已经很成熟了，鲜甜可口，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所以大闸蟹你在中秋欢聚的时候招待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有面子啊，因为中秋节大家好像一般都是送月饼，但是现在好像真正在家里去吃月饼的顶多是尝个鲜尝个味儿，那能吃完的一定是大闸蟹，对吧？所以这个全母蟹蟹卡送人很实用，母蟹稀缺，价格偏高。如果我们到市面上到商超去看一看，2.5两的母蟹大多是49.9块一只，八只要将近400块。那因为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的养殖基地，所以给大家做了福利，那八只2.5两198块钱啊。提蟹的时候我们赠送的还有蟹的礼包，你不用再去准备其他的调料了，像蟹醋、紫苏、姜茶还有吃蟹的三件套全部给大家配齐了。那如果想要更大的，觉得哎呀这个2.5两我觉得还是有点小，想买3两的也有，那个八只是338，你都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但其实我们看过了啊，那个2.5两的母蟹真的就已经足够大了。好蟹配好茶，自己喝有滋味，送人倍有面子啊！蟹卡3年有效，所以刚才给大家介绍说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超级划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数量不多了，数量不多了，母蟹应该就是今天最后一天我们就下架了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来吧，继续来听歌啊！今天听到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全部都是关于秋天有关的歌曲。那这首歌你一定听过，这是2000年的一首，可以说是网络现象级的金曲。我们都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还不像现在啊，就是经常大家会，看到很多的网络平台上去会听到一些歌，对吧？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大家听到的一些金曲，是不是彩铃会多一些哈？然后还有这个大街小巷，我们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啊？走到路边的小店儿会听到的一首歌，对，就是这样的。但是它在2006年的时候突然爆红了。这个歌手其实他在当年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内地的网络歌手的代表啊。那你知道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吗？这个歌手叫王强。那这首歌和秋天有关的歌，如果知道歌名的朋友啊，欢迎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吧。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强的哪首歌呢？就是当年特别爆火的，很多人都会用作彩铃的一首歌啊，叫做《秋天不回来》。你答对了吗？哎，你别说这首歌，大家答的还都真的挺快的。这网络歌曲，要不是说在网络上红，它真的就很红。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叫做张 LZ 的这位朋友，还有一路阳光 Mr. 张啊，还有WLY， 还有好奇，还有加菲猫啊，大家都答对了。来，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啊，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下单三盒大闸蟹，三份大闸蟹，未来食堂这位朋友啊，他说，主持人买三张蟹卡可以送多少茶叶呢？三张蟹卡的话，刚才帮大家问了一下啊，三单也是送一盒茶叶，就是两盒送两盒茶叶，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是四张卡送的是，四盒，四张卡是四盒啊。这会儿真的好多朋友回复秒杀呀，谢谢大家对我们大闸蟹产品的支持。时间来到了9:23，这里依然是

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关于秋天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印象当中的你熟悉的还有哪一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哈，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你记忆当中的关于秋天的那些好歌。中秋马上就要到了，你可以送一送大闸蟹，当然了也可以给他送一套 SK2 的保湿礼盒。除了自己用之外啊，这个送朋友也很合适。这不是马上中秋十一假期了，那大家出去游玩的时候也可以来随身携带一套 SK2 的保湿礼盒。 SK2 火了这么多年，从美妆博主到一线女星都是她的忠实粉丝，所以口碑是仅就久经时间的考验的。那我们这个礼盒里面有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是230毫升的大容量的神仙水的打底，也是 SK2 家的明星产品。搭配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这个是提亮肤色的，再加上大红瓶面霜，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啊。我们都知道 SK2 家的明星产品，一个是神仙水，一个就是那个大红瓶的面霜，这里面都给你配的有啊。15毫升的四瓶强韧肌底，淡化细纹干纹，改善皮肤松弛，水精华面霜一套直接给大家配齐，润泽呵护肌肤。来，里面呢含有非常核心的一个精华，也是 SK2 家的灵魂，就是传奇成分酵母精华 Pitaro， 每一滴都是蕴含了超过50种的微量的营养素，配合天然的保湿因子，层层浸润肌肤，来舒缓干燥粗糙。然后呢，肤质会让你由内而外看上去匀净透亮，很细腻，很稳定。官网原价3978，今天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全球购的跨境直采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只要699块钱。699块钱，你今天拿到的是 SK2 保湿礼盒的套装，全部都是 SK2 家的明星产品，所以大家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因为这个呢价格很低，所以我们的补贴价格只有100套，昨天是卖的第一天，其实今天已经所剩不多了啊，错过了大家就要买专柜的原价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 SK2 家的明星产品的套盒吧。是微信平台还有朋友问啊，说我们想看那个大闸蟹的视频，看视频的您直接回复一个视频，然后想看一看它价格呀什么种类啊，您直接回复一个秒杀，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闸蟹的，好不好？今天是母蟹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就 OK， 价格特别划算，100多块钱，然后全纯母蟹给你送的还有茶叶啊，去哪儿找这样的价格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女歌手，青春感十足。她有一首歌叫《秋天别来》，这首歌也是伍思凯来帮她作曲的一首歌啊。然后唱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害怕秋天的到来，为什么呢？每次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勾起一些过去的一些不美好的回忆，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就希望说秋天不要来，希望留住夏日的美好，也留住她夏日的那份爱情。我们总想去留住美好的时光啊，但是四季总会轮转，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是接纳现实，接纳季节，去接纳自己的情绪。那这首歌叫做《秋天别来》，你知道是哪位歌手来演唱的吗？是不是很多朋友应该把这位女歌手都忘掉了？有点难度啊，如果你知道这首《秋天别来》是谁演唱的话，欢迎把正确答案，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 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 每班至少2人， 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坚定自己的路线，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为进步不止步，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魅力 881， 河南音乐广播。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 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 抛开紧绷，卸下焦虑， 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 用一首首乐曲 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 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放轻松， 暖心相伴。
3: 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欢迎各位回来，早上好各位， 我是李江。 刚才那首侯湘婷的《秋天别来》， 哎呦，竟然这么多朋友都知道啊， 我想着这还是一个小众冷门的歌曲呢。 轻快向日行就说了， 这是侯湘婷的《秋天别来》， 超级好听的歌， 歌单里必有的歌， 她的声音也很有辨识度。 但是好像侯湘婷有点可惜，就是从《秋天别来》之后啊，还有什么《我是一只鱼》翻唱的任贤齐的那首歌。

候，到现在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和他的声音了。但是呢，现在再来听到当年的这些歌的话，依然会觉得很治愈，对吧？还有朋友说啊，这首歌，哎呀，太熟了，侯湘婷的《秋天别来》啊，说自己媳妇儿都可喜欢，听的太多了。还有很多朋友在推荐他们喜欢的一些关于秋天的歌啊，有推荐说，哎，有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吗？然后还有这个随风说，经典的歌曲《晚秋》好听啊，很伤感。然后还有这个《分手在那个秋天》，姜文扬的《秋风落叶》，都是关于秋天的那些歌。是的，今天一个小时啊，带大家看看能分享到几首我们关于秋天的歌。你别说一提到关于秋天的歌，能听一个小时都不止。再说夏天的歌，又能听一个小时不止啊。现在春夏秋冬好像都有那么多的好歌，所以也欢迎大家一年四季都来锁定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去分享一年四季的那些经典歌单。来吧，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啊！这会儿很多朋友在回复秒杀，想看看视频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个视频去看一看。真的就是因为有的朋友他没有这个视觉上的直观感受，他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母蟹到底有多好，所以是我自己把这个视频给放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的。你回复个视频，你就可以看到。我想让大家亲眼去见证一下，说这个母蟹质量到底有多好。回复视频，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喜欢吃蟹、懂吃蟹的朋友，老吃家都知道，阳澄湖的开湖头一口鲜要留给母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母蟹是个顶个的肥美，蟹黄撑的是满满当当的啊。所以这次也是我们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专门拿出了一部分的母蟹给大家去解馋。因为一般市面上卖的时候都是公蟹母蟹给搭配的，很少说纯母蟹去卖给你，因为它首先这个价格成本会非常的高，不知道怎么给大家去定价，定高了吧你觉得贵，定低了吧品质又不行，我们又保证不了。所以就是想品质好又价格合适啊，我们是动了一番脑子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668型全母蟹卡 2.5 两的八只装的规格，最后一天，今天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没有了啊，没有纯母蟹的了，只需要100多块钱八只啊，一盒八只。那你拿到的如果是买两盒两张蟹卡的话，给你加送新轩高端茶叶礼盒两罐。大家可能也现在不知道那个茶叶什么样子，你回复一个秒杀可以去看一看啊，到我们的那个 UP 商城里面去看一看，那个茶叶包装也很好看，蟹卡看着去特别有品质。那你拿到的实实在在的开壶之后的大闸蟹的那个礼盒也特别好看，不管是自吃送人都很合适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母蟹呢比公蟹要娇贵很多，因为它蜕壳的时候很娇弱，水温稍高就扛不住了，所以它成活率很低。但是它的营养很多呀，它的那个黄都在那个黄里面，所以个头比公蟹啊母蟹要长得慢。但是呢母蟹成熟早，公蟹在长个头的时候啊，它那个母蟹的蟹黄已经开始率先的凝聚起来了。所以想要解解馋吃到全母蟹第一口鲜，阳澄湖的第一口这个全母蟹的，今天回复一个秒杀直接下单啊，2.5两八只装，原产地198块钱。最关键我们这个售后给大家做得很好，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儿通通包赔，而且我们包赔的话是秒赔。现在市面上其实开始卖大闸蟹的也很多了，对吧？那个蟹卡呢有很多朋友拿到说，哎，好像兑换的时候有点麻烦。有的时候可能干脆兑换不出来，你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买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是三年内，你今年不想吃，你放到明年也可以提，放到后年也可以提。那如果说刚才说的那几种情况，秒回复秒赔付啊。一蟹一扣一码可溯源，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提到秋天啊，不得不提的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推荐这首歌，那这首歌是来自90年代咱们内地知名的男歌手毛宁。在9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他的这首歌，很多歌曲都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对吧？这首歌曲用秋风落叶烘托了一种无奈的告别，所以是含蓄又很

好多朋友都说啊，这首歌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晚秋吗？没错啊，这是当年90年代的时候又说火遍大街小巷，到哪儿都能听到的一首歌啊。但是现在听，虽然好像这个感觉歌曲的旋律有点偏80、90年代那种复古的感觉，但是依然很好听，对不对？很有氛围感啊。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放飞心情。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我就不再一一念名单了啊！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互动。来，这会儿有在开油车、混动车辆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吗？应该大部分都是，对不对？如果你开的是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不要想着天天车一有点问题就往修理厂去跑啊，浪费时间还费钱。这个时候，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大家买了吗？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动力随叫随到，早就忘了啥感觉了。买上一瓶万能通，这一切都让你解决。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啊，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三瓶三步养护到位，除积碳提动力，还有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

年检一把过，省油了，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万公里以上的老车直接下单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吧，我们的全母蟹的蟹卡今天最后一天了哦，最后一天了，100多块钱，你吃到的是8只全母蟹的，超大的，2.5两的。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这第一口鲜，第一口全母蟹，一定要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去吃啊，我们阳澄湖自有的养殖基地的蟹，你吃完今年的，你信不信明年你一定还会锁定到我们9月份的大闸蟹季的，你还会下单的，因为我们今年有很多的老听众都是去年买了一单，今年直接下了3-4单，直接就开始团购了，因为那个品质是真的好。但是呢，它家大闸蟹有一个季节性，就是你比如说现在的蟹卡你不买，你说我过了11再买行不行，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我们都是蟹卡嘛，都是提前预售，然后9月25号、26号的时候开壶的时候你直接提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预定了，我想11的时候拿到货，对，你直接在上面预定10月1号，我想到10月3号吃到货，你直接预约时间10月3号，到当天的时候我们顺丰直接就给您包邮到家了。你像11假期的时候，全家人在一块儿，有朋友去家里面做客的时候，端上一盘，哇，热气腾腾的大闸蟹，幸福感就来了呀。还有中秋假期、11假期的时候，是不是得走亲访友一下？是不是得去啊？这个看看老朋友什么的，送上一份大闸蟹的蟹卡，又提着又不沉，对吧？你直接给到的是蟹卡，看上去品质很好，再掂上一盒茶叶，很简单，但是心意又满满。抓住大家最后一波啊，我们的这个纯母蟹的这个机会，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啦。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啊，怎么说呢，它是一首粤语歌曲，但是呢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哈。这是谭咏麟来演唱的一首歌，但是呢这首歌好像不是唱的刚刚入秋的这个季节，而是再稍微冷一点的时候。所以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吗？这是谭咏麟的哪一首歌呢？也是和秋天有关的歌曲啊。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把正确的歌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这里是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52，哇，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你答对了吗？也是特别浪漫的一首歌。谭咏麟啊，香港殿堂级的歌手，也是咱们华语乐坛的经典常青树。那刚才的那首《爱在深秋》也是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歌曲的年代啊好久远，看了看1984年就发行的一首歌曲，然后有着秋天的羞涩，还有着一份安静克制的怀念，都在歌曲当中。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家装节的活动。周围有朋友需要装修吗？有家人需要装修吗？或者说刚买了房子准备明年装修的有吗？都可以回复个家装节啊，来把这份信任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让您家装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最后再推荐一下我们的大闸蟹吧，你看这马上到中秋十一的送礼，大家在想，哎，送月饼行不行啊？年年送月饼，传统是传统，但是很多家庭月饼啊都是堆在家里的，甜腻的吃不完，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给人送月饼，是不是容易浪费？所以今年中秋叠加十一长假，不妨换一份更有心意的礼物，就是大闸蟹。而且这个螃蟹寓意特别好，八方来财，阖家团圆，然后蟹肥膏黄，新鲜又体面。它不像那种糕点甜食，老少都愿意尝鲜啊。家宴聚餐的时候啊，亲友小聚的时候啊，蒸上一锅，餐桌瞬间就有仪式感了。而且送蟹啊，送出的不是包装，而是一口时令的那种新鲜滋味，也是秋天独有的限定惊喜。

护健康心意十足，不管是送家人送朋友都很别致又不俗气。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全母蟹只需要100多块钱，八只的大闸蟹的阳澄湖的全母蟹就可以拿到家了。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一个小时给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关于秋天的歌，那么最后的这一首我们就要来请出歌神啦。歌神张学友的哪一首歌是关于秋天的呢？那就是接下来的这首，叫做秋意浓。来，我们再一起感受一下那种秋天浪漫的滋味啊。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李江。秋天一点点的来到我们的身边，秋意也会一点点的变浓啊。那所以那份你藏在心里的牵挂，也希望随着这首歌一起渐渐蔓延，也希望大家在秋天的旋律里拥有一份松弛的好心情。稍后的10点整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的9点钟不见不散。

0: 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南侧地下通道正式开通，步行仅需7-8分钟。提醒，北侧通道呢，目前仍处于施工建设阶段，暂不对外开放。9月12号，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2026郑州市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活动将在百脑汇广场举办。招聘会呢，共计提供岗位79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气象提示，我国多地将迎来降雨降温天气，提醒公众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了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体育消息，在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的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战胜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这也是他第五次晋级大满贯八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位歌手的声音呢，真的是很需要你静下心来去接住他的。黄小琥放心不下，很多好朋友听到黄小琥的声音就觉得不是那种软软的甜甜的，是一杯烈酒的感觉，甚至带一点点沙哑，一点点的粗粝感，就是那种味道哈。你静下心来听，会越听越上头。就有人说他的声音呢很像是砂纸打磨过的丝绸，哎，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蛮贴切的，是不是？就有颗粒感，但是底色是温柔的。早年间呢，他在酒吧驻唱了很多年，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选秀节目，没有什么流量，就是靠一把嗓子，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接着唱哈，唱给那些下了班来喝酒的大众朋友们来听哈。他的歌会有一种过来人的通透感，可能是和他的经历相关，好像不是在表演感情，而是在讲述感情。刚才这首《放心不下》也是让人听起来特别走心的一首歌，那种放心不下的感觉就是不甘心啊，可能爱已经变成了习惯，变成了本能，哪怕关系结束了，那个牵挂还在，就像你身体当中的一根线，你以为剪断了，殊不知它早就已经长到肉里了。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呢，大家已经感觉到了，明显冷空气非常的明显啊，降温幅度挺大的，全省18个地市当中呢，12个地市最高气温不到20度，玉溪尤为冷啊，三门峡最高温度只有14度，三门峡的朋友今天都穿点啥呀？穿了风衣吗？与此同时呢，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省内的西部、北中部、三门峡和洛阳一带是非常明显的。那除了三门峡之外，我觉得郑州的朋友哈，今天也是穿的比较少哈，看到很多同事都穿上了外套，因为郑州今天也只有19度哈，三门峡14度，洛阳16度，平顶山17度，和昨天相比确实是最高气温下降到了7到10度左右，所以加一件外套是非常之有必要的。而且呢，降温同时今天还伴随降雨，特别是今明两天，河南降雨主要是集中在省内的西部、北中部，其中玉溪更为集中啊，三门峡、洛阳一带是重点的区域。那郑州交做济源的地方哈，也是有降水的，东部和东南部相对来说较少。你看，又是降温，又是降雨，那冷空气再叠加这个秋风，叠加这个秋雨，这 buff 加满。好朋友们，今天都穿点什么呢？您穿了什么呀？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我也是觉得秋天都不知道穿什么哈，就感觉你每次穿件外套吧，可能会觉得有点凉，但是这个穿个呢子衣，好像是吧，又划不来。哎，这就是秋天的一个通感哈，不知道穿什么。而且我发现郑州的秋天好像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就刚把秋装收拾好，就可能过两天这呢子大衣又该上阵了。就有一年夏天大概就7、8月份的时候

连续下了一星期的雨，就是那种黏糊糊闷闷的永远不停的小雨。那星期呢我正好休年假，然后每天躺在家里看书做家务，偶尔做做饭，就有一天下午雨下得特别大的时候，我就想听到一首歌，就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之前已经听过很多次了，这两年已经不太想听了，听腻了。但是呢就下雨的时候忽然间点开这首歌，你会感觉到整个氛围不一样了，突然间把你拽回到了少年时候的样子哈。雨天在教室里一个人戴着耳机听这首歌，窗外的天气也是灰蒙蒙的，也说不清道不明是什么感觉，好像是在怀念什么。不一定是怀念某个人，也不一定是怀念某一件事儿，感觉就是怀念那种状态哈，就上学时候那种状态，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担心，好像你只需要听一首歌，就反复听也可以，就能够填满整个下午的时间。秋风又加上秋雨，所以咱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下雨天的时候再加上冷空气，你第一反应想点开哪首歌呢？是你听到雨声或者是看到窗外下雨，你脑海当中第一瞬间冒出来的那首歌，不需要思考，不需要理由，就想听这首歌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分享分享。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视频、图片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啊。秋天再加上秋雨，这个天气适合听什么样的歌呢？除了这个适合听什么样的歌之外，我觉得这个季节也特别适合吃大螃蟹，因为喜欢吃螃蟹的朋友都知道哈，就是大闸蟹一年就吃这个两个月。今天的螃蟹呢，您也是可以闭眼入呢。六大售后保证，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收到不满意直接找我们的小客服，都是秒赔秒处理的。而且呢，咱的阳澄湖大闸蟹呢，今年已经是卖了七年了，老客户的回购率是很高的，去年买今年还买，而且是去绳的净重。做过大闸蟹或买过大闸蟹的朋友都知道，很多商家都是带绳子称的，因为绳子都能够站上二三两，咱这个是实打实的净重。而且今天卖的是全母蟹的规格，母蟹其实它的周期很短的，老话说九雌十雄，农历九月咱肯定是要吃母蟹的，十月吃公蟹嘛，对吧？母蟹的就是品赏期也就这么一个多月哈，过了这一个多月咱就得等明年了。所以而且母蟹的这个产量特别少，比公蟹少得多，所以全母蟹才尤为的珍贵，价格也很高。当然您喜欢吃螃蟹的话哈，今天的公蟹母蟹这个套餐规格您可以去看一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100多块钱八只爆黄的大母蟹，一只20来块钱，说实话您去饭店随便点一只，没咱的规格大，没咱的品质好，也不止这个价。您回家可以在超市买一点，然后再吃点咱的，然后您对比对比，蒸一下就知道这个品质的差异了。还有很多好朋友说不光想吃母蟹，还想尝尝咱公蟹的。UP 商城还有咱公蟹的规格可以选，还有公蟹装、公母混合装都有啊，个头从2两到6两不等，丰俭由人。您喜欢吃大个的，咱就挑大规格的；喜欢吃小的，咱就挑小的。我觉得咱的这个2两5两的母蟹真的个头不小了，因为母蟹本身就比公蟹是吧，就要小一点啊。但是膏是实打实的顶壳满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10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全母蟹的规格，还是八只装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记得想吃螃蟹就选咱们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这一波的大闸蟹今天是最后一天，错过这波福利那又没有了。

1991年的时候，李宗盛写了一首歌，就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是写给歌手娃娃金志娟的。当年呢，娃娃谈了一个北京的男友，对方是在北京，他呢是在台湾。那个年代呢，没有高铁，没有视频通话，想见一面呢，只能坐着飞机，然后跨越山海去见他。娃娃跟李宗盛讲了这个故事之后，李宗盛听完就很受触动啊，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了这首歌。一个男人听完一个女人的爱情故事，拿起笔就在饭桌上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见你，攒半年的钱就为了和一个人见一面。说实话，就是真的是太在乎一个人了，在乎到可能连呼吸都怕出错，怕自己一紧张就把这一次会面搞砸了。娃娃的版本呢是声音偏柔的，偏暖的，有一点点少女的羞涩和委屈，而且唱这首歌她确实在唱自己的故事，所以更加的走心啊。周深的版本我是在一次现场啊听到这个版本的啊。说实话，周深唱这首歌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感觉，他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乐器，那种空灵通透，带着一点雌雄莫辨的音色，一开口你就觉得把故事变成了一幅画。那娃娃的版本给我的感觉是在讲日记啊，在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周深的版本更像是放电影。这个高音上来的时候，你就很像是看到万家灯火，每一盏灯有一盏灯的故事的那种感觉。哎呦，非常喜欢歌手，就是厉害的歌手翻唱老歌，翻唱经典，就能听出不一样的感受啊。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分享到，就是下雨天啦。这个时候呢，您肯定有一些忍不住的动作啊，就是想听点什么特别的歌。微信平台上还有波澜壮阔说想听晴天，有道理，晴天嘛，是吧？湿漉漉的感觉您不喜欢，咱就伪装一下，来一首晴天。还有好朋友说，哎，此情此景，我不得不听一首《分手在那个秋天》来怀念一下初恋。阿赞，这是阿赞说的啊。看着阿赞的这个头像，应该是吧？这是不合适吧？还有秋雨白山说，这个情景哈，就应该听王强的秋天不回来，这不是秋天刚来吗，是吧？还有麦香啊，说我今天特别想听一首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有时候我也有这种体验，你想听一首歌

它不一定是吧，就是很适合今天这样的雨天呐、啊、秋天呐、啊，它可能就触发了你某一段的具体记忆，就是一种感觉，就是那种 feel。 就像你大冬天想吃火锅，想吃火锅的时候想配可乐，也不一定是可乐多好喝，就是那个场景需要它。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秋天下雨天此情此景，您觉得和哪首歌的旋律最搭配呢？或者是你特别想听哪首歌，也可以分享过来啊。还有好朋友说，主持人，此情此景我特别想听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情不自禁啊。Juice 啊，这位朋友果汁儿说想听这个情不自禁啊。怎么了？今天的朋友感觉都有故事的样子哈、啊。说出你的故事，我播我的歌，可以吗？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聊一聊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视频、图片都可以哈、啊。把你想听的歌分享过来。你觉得今天这样的天气、这样的雨天和哪首歌更适配呢？也可以分享分享，说一说哈。啊，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问咱大闸蟹的事儿哈。如果您已经下单了，咱的螃蟹卡是秒发的哈。您今天下单，如果是郑州的朋友，说不定您下午就收到了。如果是这个地市的朋友，那咱可能就是明天也是能收得到的哈。收到蟹卡之后怎么兑换啊、这是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青啊在问说怎么兑换，很方便哈。朋友您这个里面有一张小卡片，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兑换指南，您按照这个兑换方式提前预约就可以了，就是说您指定哪天到它就哪天到。比如说咱中秋节想吃，咱就提前兑啊，中秋节就能收到啦。国庆节想吃，您就随时安排，咱也不用一次性囤在家里特别多，随时吃随时兑，因为很方便。它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的，特别快啊，咱不用提前特别早。还没有买螃蟹的朋友直接发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还有朋友说我想送人，能不能直接寄到别人家？完全没问题，就您下单的时候填对方的地址就可以了，人家收到蟹卡自己可以兑，您连面都不用露，但是人家吃螃蟹的时候知道是您送的，所以说是又体面又省事啊。中秋节送礼的时候咱不知道送点啥，那送螃蟹真的是既表达谢意又表达心意，而且对方吃的还特别开心。今天全母蟹的规格是 2.5 两一只，四对八只的全母蟹规格哈，100多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而且买两单呢咱给您送两罐茶叶，这个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马上下架，还没有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螃蟹两个字去下单，今天最后一天。当然您想吃其他规格的在 UP 商城都有哈，您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喽，各种各样规格的大闸蟹大螃蟹都在向您招手。很多就是咱公司给员工发福利，特别是中秋节的时候，发点啥呢？发个月饼，员工家里其实真的是堆成山了，咱不如就发原价是788，现在只要198的这个全母蟹规格，而且呢买两单还给您送两罐茶叶，吃完大闸蟹再喝上暖暖的茶，真的很解腻，很安逸，很巴适。也工作一年了，咱也应该感谢一下是吧，跟着咱风里来雨里来的员工朋友们是吧，给他们送点这个大闸蟹是吧，作为领导大气一点表达一下谢意，有何不可呢？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下雨天感觉自己的车开起来有点沉，那您就得用用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啦，是不是啊？用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除一波积碳，别以为这个爱车发沉就是因为车开的时间久了，也可能是用发动机当中附着了太多的积碳，影响咱燃油燃烧的效率哈。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车发沉，油耗飙升，而且动力不足，或者是怠速抖动，各种各样小毛病接踵而至。咱话不多说，直接灌瓶万能通，把咱的爱车小毛病通通一键清除，包括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万能通的精装

盒，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磨损大这样的一个核心痛点，一套三瓶强力除积碳修护磨损，而且还能够长效防护，三瓶刚好是一次深度的换新，瓦解掉油路当中厚重的积碳，在气缸表面形成保护膜，恢复咱爱车的动力，降低油耗，而且能够消除噪音，让咱开了很多年的老车也能够找到新车的丝滑感。到手价有100多的，有200多的，还有99的，您都可以看一看哈，适合不同的车型和年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咱的万能通，您去看一看吧。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0: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6: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哈，除了全母蟹还有没有其他规格的螃蟹，能不能介绍一下？那咱们商城里不只是全母蟹这一种，您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有公蟹装，还有有母蟹装哈、啊、还有公母混合装都有，从2两6两各种各样的大小都有啊。那有些车友呢喜欢吃公蟹的蟹膏，喜欢那种黏黏糯糯的口感，您可以吃这个公母混合装。有的好朋友说我就喜欢吃母蟹，吃黄啊，您就可以下单这个全母蟹的规格。而且全母蟹的规格呢是100多块钱到手6对，4对8只啊，今天价格是最后一天了哈，100多块钱。而且呢是买2单还给您送2罐茶叶啊，前两天一直在犹豫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去下单，因为全母蟹的规格特别少，只在咱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商城当中有卖哈、它卖完了以后就这几天就立刻下架了，后期咱再想找这样的规格就没有了。原价是788，现在的价格只要100多就可以到手，您回复螃蟹两个字抓紧时间去看一看。这两天我看新闻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湖北襄阳有一家开咖啡店的老板就搞了一个特惠，说是4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美式咖啡只要5块钱。你看这事儿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他说了一个40岁以上的老人，瞬间让人心情荡到谷底哈。这老板说主意是朋友提的，因为身边的很多都是80后的朋友，每天喝咖啡都是2杯3杯的这样灌。这个岁数了，说我们喝咖啡能不能来点优惠啊，这老板就算了算，5块钱刚好是成本价，就搞个优惠吧。说40岁，这个年龄段呢有苦有甜，跟咖啡很契合，话听起来都没错，是吧？就是不知道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啊。这个评论区呢就很精彩，就有人说，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这5块钱的咖啡终于轮到40岁以上的老人了。还有人说，这个能优惠就优惠呗，说老人就老人呗，在意这么多干嘛呢？你看，为了这几块钱，甚至把自己加速衰老都没问题啊。还有人说，这个优惠好，建议全国推广，我们也是一天要喝好几杯咖啡的人呢，是吧？5块钱的咖啡，如果开到咱家门口，确实很值得入哈。老就老点吧。哎，我有一个疑问哈，他怎么判断这个人是不是40岁以上？是买杯咖啡都要看身份证吗？不值当吧？如果是从长相上判断，那就更悲伤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们在回复歌单啊，因为今天有一个话题问到各位，就是您呐、 今天挺冷的，对吧？就是您觉得今天这样的天气和雨天和哪首歌最适配，或者是下雨天你就想听这首歌，哎，这首歌就和你自己相关，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你看紫薇在说，我说一首吧，雨爱。还有这个猫啊，咱的老朋友就是爱说，我想听一首这个大风吹。你看昨天这天气和这首歌是不是很适配呀？

没错啊。还有礼拜几他说你夏云这个能不能给你刚才说的螃蟹开个导航，让它活蹦乱跳的来我家。没问题哈，朋友，甭开，不用开导航就能到您家，因为咱的螃蟹是死蟹，就是包赔的，您直接联系客服就可以了。死蟹无膏无黄，通通都是包赔秒赔付的，所以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咱这儿买螃蟹，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心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抓紧去下单。还有咱们好朋友轻快笑着行啊，他说我想听一首歌，这首歌可能很多好朋友都很熟悉哈，虽然这个季节还没有到，明明是秋天，但是就感觉哈，前天周一的时候我还穿短袖，今天就穿着厚衣服了，真的感觉是不是一瞬间就来到了冬天呐？这个一秒入冬的感觉，大约在冬季。

这首歌其实创作时间也很早了，1987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冬雨》当中哈。创作背景也是跟一段感情相关的。当年呢，齐秦和王祖贤在谈恋爱，就是那个《倩女幽魂》当中的聂小倩，几乎是所有这个，很多人。

梦中情人啊，就当时王祖贤真的太美了，就两个人呢在异地恋，没有微信，没有通话，就想见面真的是就得飞啊，就得靠飞机哈、啊。当时呢就齐齐想王祖贤，想的受不了，但是又没办法立刻飞过去，这种又想念又无奈的情绪当中就拿起了吉他，据说当年只花了十几分钟就把这首歌写完了。你看有些人呢可能磨个三五年也出不了一首好歌，但有些歌呢在你心里或者是有些思念在心里攒了很久，它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来了，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大约在冬季》。哎，当然了，有些爱情也不一定是有结果的，比如说王祖贤和这个齐秦，后来两个人也是分分合合十几年没有走到一起，但是留下这首歌，而且这首歌比任何一段关系都长久，30多年，每年呢到天冷了这首歌就会被翻出来，有些人啊就朋友圈就会发一句文案，就大约在冬季，不需要多解释，不需要多说，大约在冬季、意思就是是不是就说你在等一个人，对吧？或者是你也在被另外一个人等着。北京时间10: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今天呢跟好朋友们分享了就是很适合在下雨天听的歌，你看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还有歌单分享过来，还有分享到成都，他说这首歌呢就很适合慢悠悠走在雨天的时候听的感觉，画面感来了，下雨天你走累了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啊，可能就是别人的店门口啊，屋檐下雨还在下，你哪也不去，就坐在那儿。这个画面真的和这位好朋友推荐的成都啊很相似啊。嗯，文昭啊推荐的成都，还有这个连连啊，是叫连连吗？啊，连啊推荐的是孙燕姿的雨天啊。可能10个人8个人都会想到这首歌，也适合雨天来听。下雨天你听什么歌，它一定是排第一的。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还可以说过来哈。下雨天适合听什么样的歌呢？或者是你在这个天气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聊一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哈。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都是可以来说一说的。还有好朋友在发中秋节送啥礼，中秋节送月饼太普通，送烟酒吧也不是说人人都喜欢，送水果又显得是吧，就是容易放坏。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礼品也特别适合送朋友走亲访友的时候用，或者是自己喝还挺实用的，燕窝花椒炖奶。就这个东西呢，你送长辈、送闺蜜、送女客户、送妈妈都很合适。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的来自马来西亚进口的大燕条，不是那种边角料碎燕来糊弄人的。您打开喝就能看到，很浓稠，浓稠拉丝儿，真材实料看得见。搭配上的是深海花椒，高蛋白、低脂肪，还有优质的奶源，喝起来是很丝滑、很软糯的，没有腥味儿。关键是开盖即食，不用您去泡发、挑毛、炖煮，打开盖子就能喝，当个早餐，或者是下午当个小甜品，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当个代餐都可以。送出去的时候呢，很显心意。市场价是299元一箱，今天是119就可以带走一箱了哈。而且呢，您下两箱还可以更优惠，两箱啊、是198。你看这两箱明显价格更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燕窝花椒炖奶就是送出去不跌份儿，关键是自己喝，营养价值还高还好喝，当个早餐你就不用纠结早上吃什么了。

0: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0: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思源说，那下雨天我觉得就最应该听的就是白噪音。哎，下雨天最大的 BGM 就是白噪音，就是雨本身那种沙沙沙的声音哈。今天问到大家一个话题，就是下雨天和什么样的音乐最适配呢？或者是在雨天的时候你最想听到什么歌，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刚才这位朋友思源他说的这个白噪音，我觉得真的很适合下雨天的时候来听哈。外面的雨声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您可以搭配上就是动听的白噪音，就是那种噼里啪啦打在铁棚子上的声音，还有那种水流过下水道咕嘟咕嘟的声音，我觉得这种声音真的很丰富哈，听起来很想在家立刻裹上棉被睡觉的样子。说到这个在家听这个白噪音，那肯定是咱家里的装修啊要很舒服很安逸哈。最近好朋友们家里如果想要装修或者是翻修的话，您可以看看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花布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俗话说得好哈，金九银十，这是装修的旺季。那咱装修的福利在这个季节也来到了啊。

双补机制包得更全，而且价格很划算。百万支毛巾先行赔付的政策也保障我们所有的车友在装修的时候安全无忧。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关于装修的事儿交给我们吧。还有好朋友说这个风兰啊，风兰说，夏云，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和季节和一首歌特别配，朴树的猎户星座。还有这个只是说说说今天的天气和孙燕姿的我不难过适配度特别高，说的都没错哈。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送给风兰吧，猎户星座，来自朴树的这首歌。有一次呢，朴树在露天的演出当中演唱了这首歌，他说这首歌是送给那些早出晚归生活比较辛苦的人，他不是送给成功人士，也不是送给追梦人的，而是送给所有辛苦工作的人，送给每一个自己哈。有时候感觉到生活稍微有点累的时候，或者是工作有点累的时候，听听朴树的歌，是不是能够打打鸡血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夏云继续在魅力881陪伴各位，明儿见。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等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体育方面，在日本举行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中，中国队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锁定八强席位。娱乐消息，音乐舞台综艺《打歌 2026X 舞台》官宣了首期嘉宾，吉克隽逸、李佳薇、王琳凯、蒋敦豪集结，节目主打真唱打歌，9月11号正式开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首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水木年华的《为梦而生》。那么这个时候的水木年华呢，已经是进入到了 2.0 的版本啊。为啥这么说呢？刚开始他们在出道时候的歌曲呢，大多数都是偏向于民谣的那种风格。在后来呢，水木年华的创作的曲风方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像这首歌曲呢，就是走向了民谣加摇滚的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么这首歌曲《怒放之青春再见》，同时呢，也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为梦而生》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蓝本，同时呢，也是卢庚戌他们的同名的他们的这个成员之一啊，执导的一部同名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所以整首歌曲里面还是有一种非常昂扬的，加上爆发式的这种情绪的张力，体现出了对于梦想的那份特别的执着还有追求。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也带着这份梦想的这种力量，迈着坚定有力的脚步，咱们继续的大步向前走。来到上午的11:07，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昨天呀，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真的还没觉得那么冷，我就带了一件相对比较薄的外套。昨天中午吃完饭之后，想出去溜溜弯的时候，就感觉到那真叫一个凉快呀。我昨天一度都觉得我待的不是秋天，已经到了冬天的感觉。一阵风的来临，加上温度，加上雨，让我们感受到了秋意凉意呀。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依然温度不太高啊，咱们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在济源、三门峡、洛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温度真的不高，那最高气温的话，我省西部13到15度，东部东南部22到24度，而其他县市区为18到20度。明天的话呢，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但是温度呢也不会再回到前两天那30多度的那个状态了啊，因为那种情况呢已经是属于夏天了，现在咱们已经是进入到了白露的这个节气，所以就不会再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在下周这个温度会迎来一波短暂的小高峰的一个回潮啊，所以呢咱们也可以再期待一下。所以这秋装夏装真的到了乱穿衣服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再来关注一下郑州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18到19度，最低温度15到16度。我不瞒大家说，今天我出门就带的是一件非常正宗的秋天的这个外套，就是正宗的秋季外套，所以咱们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啊，早晚这个温差比较大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把衣服给穿好。虽然说现在咱们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凉意，可是啊，咱们把我们的目光往南边的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哎，您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最近啊，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基本上完成了最后一次脱壳，正在全力的贴秋膘，只带高满黄肥，在金秋时节惊艳亮相。最近啊，这个苏州的蟹农们啊就说了，哎呀，今年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预计是在9月28号正式的开捕上市。同时呢，我们这儿天气特别好，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措施，今年我们是有望迎来一个丰产年。所以今年我们的各位小吃货们啊，咱们有口福了。那说到咱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两天我们在 UP 商城当中就会帮我们来推荐一下我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今天是我们的全母蟹蟹卡的最后一天的售卖。那么这两天这个全母蟹一上线呀，就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因为咱们这个是在阳澄湖这边的，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自由养殖基地，每母蟹田的大闸蟹数量都有限，尤其是全母蟹的这个规格更加的稀缺。那今天我们直接给您说咱们的优惠，平常的话一只2.5两的母蟹市场价卖到49.8块，

0: 八只就要卖到近400块。但是咱们在自由养殖基地当中，咱不用这么贵啊，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咱们今天给您推荐的2.5两4对8只的全母蟹蟹卡，咱们到手价只要多少钱呢？198。同时呢，咱们送的有您吃蟹大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等等，而且咱们还有更大的3两全母蟹，8只也只要338。同时，今天咱们这个198一单的这个全母蟹的蟹卡，您一次性下2单，我们再送您价值138元的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你就说划算不划算吧？来，想把咱们的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尤其是咱们的全母蟹的这个规格，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咱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带回家。等到9月28号一开湖，咱们就可以直接凭蟹卡来提货。您现在提前下单的话也是享受优惠啊，因为开湖之后价格就不是这样了，而且全母蟹的这个规格是非常少见的，很稀少的，咱们提前把优惠拿到手。同时呢，咱们今天这个特惠的价格，你也可以去做这企业团购啊、员工福利啊，包括咱们走亲访友，只要啊1单198，2单再送您2罐价值138元的金骏眉茶叶，真的是很划算。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这个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链接，还是全母蟹的链接，记得回复秒杀过来吧。好嘞，咱们一边吃着这个新鲜的阳澄湖大闸蟹，一边猜猜咱们今天的歌。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环节，咱们大幕开启，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一首歌曲就是一首非常嗨的歌曲啊，请朋友们听听看，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请听题。

好，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咱们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来，我们再听一遍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

好嘞，朋友们赶紧猜一猜啊，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来告诉我正确答案。我给大家一点小提示啊，就是刚刚咱们不是说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嘛，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到时候吃到这个秋天的这第一抹鲜甜之后，这个螃蟹的蟹黄，全抹蟹的这个蟹黄，哎呀，它就像是在你的舌尖上在干嘛，在跳舞一样，哎。来，朋友们可以继续回复秒杀过来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这什么歌呢？您再猜一猜，哎呀，让它跳动一下。

好嘞，朋友们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同时你也可以继续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我刚刚说的啊，说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之后，体会一下鲜美的蟹肉，蟹黄在你的舌尖跳动的那个感觉，相当的美。咱们一言为定好不好，金秋咱就吃大闸蟹好吧。来听周慧的约定，约定好了啊。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10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9: 11点21分，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刚才第一首歌曲啊，很多朋友呢都猜对了，但是第一首歌曲呢猜错的朋友也不少，因为大家把这首歌曲呢都猜成了另外一首歌，具体哪首歌我就不说了，反正我觉得是相差的108000里。正确答案是什么？来，咱们直接公布正确答案，
8: 一起来猜歌。
9: 来，请听一下这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歌，叫做你要跳舞吗。那么这首歌曲啊，我们很多朋友呢猜的都是另外一首，什么呢，就是生命因你而火热。其实不对啊，因为生命因你而火热是专辑名，但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是叫做你要跳舞吗啊，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两个给混淆。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比较老的一首歌了，大家好像觉得这首歌曲还是近在咫尺是吧，它是10年前的歌呢，你敢信。新裤子这首歌曲呢是在10年前的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非常简单的歌词，但是也是唤起了我们每个人对于简单的美好事物的这种向往。

好了，这首歌曲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跟喜欢的，来自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希望呢你在忙碌的一个上午中呢，你能稍微起起身啊，活动活动筋骨，别老是在那儿久坐啊，久坐对腰真的是特别不好。那么这首歌曲呢相对呢节奏是比较欢快的，热烈的

0: 这种氛围，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换一首慢歌啊，快慢结合，这才是生活当中的常态。来听第二首歌曲，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我跟你说这首歌曲啊，我给大家做个提示，就这首歌呢，最近这位歌手老参加一些商演活动，他在现场时候被很多喜欢他的粉丝呢剪成了一个混剪视频，就什么视频呢，他在唱这首歌曲副歌的部分，他老是有一个往前甩手的动作，就每到中间那个副歌啪一响起了，他就有一个右手往前啪一甩的那个动作，就结合这个音乐的这种氛围跟节奏感啊。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提示一下是个男歌手啊，来咱们再听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嘞，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欢迎您把正确答案直接编辑一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添加关注以后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我特别提示一下啊，就这首歌你不要猜成那个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唱错了，是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哎，这个词儿，哎，这个词儿怎么说来着，哎，到底是在车底还是在车，反正不是那个歌啊，反正不是那个车底的那个歌，不是阿杜演唱的。朋友们再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它的前奏部分啊，来再听一遍。

好嘞，请朋友们猜一猜啊，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我刚刚搜索了一下，正确是《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但是啊，再次提醒，这首歌曲不是那车底车里的那首歌，请您猜一猜，就我刚刚播的那段经典的旋律啊，它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就可以来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记得直接留言来猜一猜刚刚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会唱的朋友们也欢迎您来大展歌喉演唱一下这首歌曲。哎呀，今天这个天呢真的是非常凉，刚很多朋友都说了啊，今天出门的时候穿的都比较厚，但是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到了秋天之后呢，除了天凉下来了，秋天的一抹季节限定版的美食在这个月底9月28号呢也将会和你如期见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呀、啊、哈。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它入口是带着一股自然的清甜，那个蟹黄啊是油润绵密的感觉，有一种醇厚的油脂香气，一只吃完呀鲜香余韵悠长，所以每年都有很多食客专程前往苏州去到阳澄湖。但现在我们给您提示一下，就是您不用那么费劲了，您不用专门跑到阳澄湖去，因为咱们的 UP 商城的小伙伴们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给您带回来了。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看一看我们的 UP 商城为您准备的今天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这个蟹卡呢，您现在先把它囤上，等月底开湖之后，您直接凭咱们的蟹卡直接提货。首先您可以享受一个很优惠的一个政策，因为现在咱们提前囤卡是优惠的，开湖之后的价格是要涨价的啊。而且呢，你不用亲自跑到阳澄湖，您在家坐等美味送上门，因为咱们呢给您采取的都是冷链运输啊，保证这个螃蟹到家呢还是鲜活的状态。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螃蟹啊，实在是一不小心这个运输途中有什么问题，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咱通通给您赔付。而且呢，咱们是联系客服秒赔付啊，您完全可以放心，六大售后承诺给您做到。同时今天咱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给您推出的是什么呢？是全母蟹的规格。大家知道啊，老食客们啊，老饕们，咱们都知道这个全母蟹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母蟹本身它数量就比公蟹少，大家吃母蟹吃的就是那个

蟹黄嘛，您拌点这蟹黄面，或者是弄点这个蟹黄豆腐，或者咱就清蒸一下，把那蟹黄用个小勺给它挖出来吃，太美味了啊。今天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八只装，每只都是2.5两的规格，一共给您准备了8只一张蟹卡。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把这个蟹卡带回家了。全母蟹的规格啊，今天最后一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获得链接。再给您说这个价格，因为这次是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在阳澄湖这边的自由养殖基地源头直供啊，平常一只2.5两的母蟹卖到40-50块，咱今天8只到手多少？8只只要198，您没听错啊，平常一只40-50，咱现在8只只要198，所以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链接。同时您现在只要一次性下单2单咱们的全母蟹蟹卡，我们再送您价值138元的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所以多多益善啊。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抢占一波咱们现在大闸蟹的这个优惠，同时呢还有2罐的这样的一个赠品给到您，下2单就有赠品啊。接着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键下单。

0: 室。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6: 好，现在11:36，继续回到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来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在听歌的同时呢，也了解一些最新的资讯啊。那么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含有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来，咱们一起了解一下啊。首先这个11个新职业啊，哇，真的很多都是第一次听啊，包括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香香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哇，真的很多都是在生活当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我以前关注的可能并不是很多，所以呢，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现在比较新的一个事儿啊。另外呢，像23个新工种啊，包含有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哎，这个在那个哈尔滨那边应该会比较多啊，还有社区工作者等等。社区工作者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些。哎，我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那个考试，考了一个那个叫演出经纪人资格证，哎，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知识面的一个拓展啊。所以目前呢，我国已经累计发布了8批121个新职业，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且具有广泛就业前景的，才能被认定为新职业。那么其实呢，这些新职业都会有很多的特点啊。你看，比如说从职业角度来看，那增加较多的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等等。那另外呢，行业角度来看，说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先进制造业这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是比较多的。那么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来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也是逐年在扩充当中。所以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方向，大家呢也可以来考虑考虑。哎，如果说家里有些人想从事新的这个行业的话，就不妨往这个方面来考虑考虑，好吧。当然呢，我现在是一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啊，我也是持有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来正式上岗的啊，还有普通话的等级证书，这个咱都是有的啊，正宗的持证上岗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咱们的第二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看看第二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7: 一起来猜歌。
6: 好，来，请听这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这首歌曲啊，就是李圣杰的经典老歌《手放开》。那么之前那首《痴心绝对》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其实呢，也被很多人称之为是从《痴心绝对》到《手放开》这段旅程，他走得很难。安静结束也是离开，而且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最近李圣杰在参加商演的时候，他一唱副歌，那个手就往前甩，就配合这个手放开的动作啊。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副歌部分，来喽。

0: 哎呀，这首歌曲听起来也的确是很有故事感啊，想起来曾经的那些感情当中的内容，如果不爱的话就请放开，不要再一直执着于过去的那些岁月当中。所以李圣杰的这首歌曲《手放开》也是带给我们很多人在当时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样的话对彼此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学会放手也是成长的一种必经之路。一首流行歌还听出了这么多的故事，确实不容易。不知道大家听这歌听得怎么样，反正我是唱得很爽啊。好嘞，来，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请朋友们听好题，准备猜猜第三首歌。这首歌我给你提示一下啊，就是第三首歌它有点老，这首歌曲是2000年之前的作品。来看看您的老歌积累的这个曲库怎么样。
1: 一起来猜歌，
0: 请认真听题哟。

好，就到这儿啊，来给大家来提示一下，这是一首2000年之前的作品，同时呢，也是一位很会唱歌的女歌手带来的歌曲，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什么歌？这歌有难度啊，因为它2000年之前，我约摸着有些朋友呢对这些2000年之前的老歌可能就不太熟了啊，毕竟呢，你不像我们这些00后啊，对这歌。我们00后们听这歌就不太熟，所以不知道广播前有多少跟我一样的00后啊，大家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咱们再听一遍啊，请听题。

唱的什么歌啊？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刚刚就是我说了啊，你看咱们这首老歌呢，也是让朋友们可以好好回忆一下曾经的那些岁月。你看以前啊，咱们到中秋节的时候给家人们带东西，就是那老几样啊，带点月饼啊，带点什么的。你看现在咱们到中秋节给家人们送点这个好礼物，那花样就多了。你看现在咱过年过节，然后包括像我刚刚说的中秋节，咱回家给家人们带点这个礼物，咱带点这个燕窝花椒炖奶啊，你看这个多好。咱们的这个爆款商城啊，今天在中秋节的专区就给您准备了燕窝花椒炖奶，非常不错的选择，开盖即食，每天一瓶，内调养肤，喝出水润的好状态。这样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咱们今天这个燕窝啊，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进口大燕条，是这个料啊是非常好，真材实料的。另外咱们精选的是深海的这个花椒，搭配的也是优质的奶源，您绝对可以放心。同时咱价格也非常划算啊，选品严格，售后到位，一箱12罐，市场价299，咱们的专享福利价不用299啊，119，两箱才198，直接抱走24罐，都是营养满满的燕窝花椒炖奶。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商城会员下单可以再给您减上5块钱。所以啊，这价格真的是相当的划算啊。那么刚才那首经典老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很多朋友都说这首歌确实没听过啊，感觉有点老。确实我刚刚说了，再给您提示的更近一点点啊，这首歌曲呢是在1989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1989年啊。那同时呢，这首歌曲是一位很会唱歌的女歌手，她在当年呢也是演唱了很多关于这种爱情的、关于女性的情感的这些方面的歌曲，可以说是充满着浓浓的浪漫，还有独属于女性的这种温柔的这种歌。所以呢，再给您听一遍这首歌曲的前奏，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认真的听一下这首歌。

0: 首歌曲在当年发行的时候啊，它也是以卡带的这种形式啊发行的。我们的听友里面有一个老听友，我们的森哥森总，他家就收集了很多这种以前的老卡带。我不知道这个歌手的卡带你那儿有没有啊？因为它是1989年的一张专辑，不知道你那儿有没有。你看，咱们一听到这些卡带，就觉得有浓浓的这种复古的感觉。没错，咱们生活里面，包括家里装修，现在有些人他就喜欢那种特别复古的那种装修的风格。所以啊，咱们在家装的这个金九银十的家装季，您不妨考虑考虑，咱的新房子应该怎么装修？是装成复古风，还是装成这种新中式，还是装成简约风呢？那无论是什么，咱们这次的金秋家装节的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很大，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来参与一下。而且呢，现在参与咱们的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咱们送您精品月饼礼盒，看看大气啊，还想正起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惠。您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咱们同时呢，还为您准备了很多的硬核福利啊。您看，比如说这个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同时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参与报名本次的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哟。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0: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2: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3: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3: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4: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这首歌叫来自于黄礼格的一首歌，叫做 Love Me Again， 可以翻译过来叫做再爱我一次。那其实呢，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在最开始的时候把很多预想到的一些困难给它提前规避一下。咱们开车同样也是这样啊，你看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的时间久了，那它或多或少就会产生积碳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不会提前准备一下除积碳这个事儿呢？来，咱们现在啊就把这个提前的机会给您准备好了。因为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呼剂现在呢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跟热爱。咱们的这个产品呢，它使用非常方便，在您每一次加油前的时候把它加到油箱当中，然后呢您再去加油使用这个产品，就可以帮助您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很好的起到轻积碳、提动力、降油耗这样的效果。所以现在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们特别向您来推荐一下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呢一套199元，包含三瓶。这个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就是给您提动力啊，一箱油还让您多跑几十公里，省的都是咱自己的钱。第三瓶就是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所以咱们想轻积碳、提动力、降油耗、养护发动机的朋友们，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那么刚才我们听的第三首歌曲，猜的第三首歌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在1989年的一首经典老歌，送给广播前爱音乐的你。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第13届中原文博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鹤壁举办，这是中原地区国家级文化博览盛会，集中展示中原文创成果。河南今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正式落地，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助力省内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来关注国内方面，人社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持续开展，推出智能硬件、康养服务等四大线上招聘专场，

0: 爱等嘉宾将带来全新公演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9:52: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我们都说呀，一场秋雨一场寒，郑州现在早晚真的是凉意渐浓了啊！就算再舍不得，我们也要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2026年的夏天它真的要过去了。你看周一的时候我们还穿短袖，今天很多朋友冲锋衣都已经上了啊！早上这个来上班的时候，我就看有骑电动车的朋友已经把那个厚的棉披给带上了，所以一夜之间咱们的天气画风就已经有一个大的突变了。那今天是这轮冷空气的一个主要影响时段，降雨、大风、降温一个都不会少。今天郑州有小雨，不过明天呢，这个雨水就会逐渐停止，转为多云，温度也会缓慢上升。郑州今天最高温度18到19度，最低温度15到16度，温差非常小。那明天呢是阴天到多云，16到24度，后天也就是11号多云17到26度。不管怎么样，祝您任何天气都能够开心，同样阴天快乐。

陈奕迅阴天快乐，虽然天是冷的，但是希望我们的心是暖的啊。今天中午可以吃得暖一些，对不对？当然进入到白露节气，冷空气来袭之后呢，今天不光咱们河南的很多地市会有降温，全国大范围都会出现降温，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要及时添衣，尤其重点保护好我们身体的三个部位。第一就是脚，不露脚，因为脚离我们的心脏最远，本身呢它就会导致这个全身的血液循环不畅，就如果受冷的话，如果你再让它凉着的话，可能就更不好了。还有就是不露脐，肚脐的脐啊，这点就不用多介绍了吧。还有就是不露头，这个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觉得没关系吧，还不到冬天呢，但是你知道吗，头部受寒的话呢，轻则感冒，重则呢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家里有老人的还是要提醒一下，早晚出门戴一顶帽子，健康是最重要的。林俊杰他说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中秋节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也是团圆的日子，对不对？可能有一些朋友外地的哈，要回到家和自己的闺蜜呀、和自己的家人呐来团聚，希望自己状态非常好。那说实话，这段时间呢，对于我们的皮肤考验也是挺大的，因为天气忽冷忽热的嘛。那不知道你的化妆台的护肤品有没有按时换季呢？可以试试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各位这个抢到的来自 SK2 的保湿礼盒套装，昨天刚上架就已经卖得非常火爆了。这个是只有100套啊，卖完即止了。里面有神仙水230毫升，还有搭配就是专门给我们肤色提亮淡斑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是50毫升，以及负责最后一道工序锁水的大红瓶面霜，这个呢是旅行装，一瓶15毫升，总共4瓶，正好适合您中秋节还有11长假出游的时候带着啊，非常的方便。那为什么 SK2 好用呢？主要是里面的这个传奇的成分酵母精华 Petiro 啊，每一滴都蕴含了超过50种微量营养素，保湿抗老，而且还可以缓解干燥。所以这样一套护肤品呢，在专柜买的话需要3978，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回复大牌两个字，只要699。现在难的不是价格啊，而是您的手速，因为我们只有100单，这是上架第二天，明天就下单了，明天就下架了。您现在只需要回复大牌两个字来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好运抢到我们这款性价比超高的 SK2 保湿套装。陈楚生、安以轩，爱过。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苏打绿，独处的时候，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独处呢？其实人是社交动物，群体动物，但是确实需要独处，因为独处的时候可以让你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就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还看到有个推送啊，说咱们郑州现在有很多那种悄悄出来的小茶馆，非常漂亮，就在公园附近，包括紫金山公园也有附近，就属于那种曲径通幽的那种，进去以后豁然开朗，然后呢特别适合三五好友啊，或者自己呀、啊，在那安安静静的喝个茶聊个天，甚至办公都是可以的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家门口其实是越来越美了，可以享受一下独处时光，也可以享受一下聚会的那种欢乐啊。不知道你是喜欢哪一种呢？另外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节啊，如果您今年需要装修，需要装修的话呢，那真的是问到时候了，因为马上就是十一，也是我们的中秋假期，那么金九银十嘛，我们的装修季也迎来了更大的促销活动，现在参与呢，我们就送您精品礼盒，什么礼盒呢？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我们的记者全程帮您保驾护航，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们的记者高明的微信。如果您在这儿装修的话呢，遇到任何问题请他帮您解决，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现在您回复家装节还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使用，包括它的一些帮您保障的一些范围的介绍，让您装得更安心和明白，回复家装节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进入到秋天之后啊，尤其是白露之后，有没有觉得就是特别的干燥啊，就是口干舌燥。像今天上午我在办公室里已经喝了好几大杯水了，但依然觉得口干舌燥，很明显嘛，就是人体缺水了。那也不必花高价钱去买补品，其实现在菜市场上有四种特别应季的这个菜呢，就是润燥四宝，分别是什么？百合、雪梨、山药，还有茭白啊，煮粥啊、清炒啊，都是非常适合的。所以当季就吃当季菜，便宜又管用，不妨今天中午就安排上吧。梁静茹，情歌。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李健的异乡人。那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家乡呢？那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也可以回到家乡和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朋友来团聚一下。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郑州今天怎么限号的啊？今天是周三，按照规则呢，早晨七点钟到晚上九点限行尾号。三河坝，小娟，红布绿花朵。

0: 老师，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内首个年产40万克拉钻石智能切磨工厂在郑州投产，推动河南超硬材料产业链向高端制造升级。河南省三部门联合出台了15项金融配套举措，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精准服务全省城市更新行动。来关注国内新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确定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将集中展示数字贸易领域新技术和新业态。平陆运河进入通航倒计时，9月16号将正式建成通航，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出海大通道。体育消息，白雨露夺得女子斯诺克英锦赛的3连冠，将重返世界第一。娱乐资讯，2026微博音乐盛典嘉宾名单曝光，李宇春、王苏龙、告五人、杨千嬅、单依纯等众歌手确认加盟，年度音乐盛会备受期待。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9号新闻。

这首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呢，也被很多乐迷称作是最喜欢的一首告五人，也是他们在演唱会上必唱的一首歌曲啊。那今天郑州小雨转阴，气温是16到19度，凉爽的天气也是最适合回忆了，把这首歌充满夏日气息的《爱在夏天》送给此时正在听节目的你，愿所有的美好呢都像歌里唱的那样，蓦然回首，爱在耳后。那夏天再美好已经和我们悄悄地走远了，秋天正在迎着我们过来，秋天也有它的美好，对不对？独属于秋天的味道又是什么呢？是桂花的香气，还是月饼的香甜，又或者说是大闸蟹的那种鲜美？所以一提到秋天呢，我们就会想到丰收，想到美食。那说到大闸蟹呢，这几天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那这两天呢，我们为各位推荐的就是198元 2.5 两8只的全母蟹规格的蟹卡，目前呢已经快预定完了啊，数量不多，因为母蟹嘛本来就比较少，它不会像那个公蟹母蟹一张卡的那个量那么足，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那今天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全母蟹卡还有少量啊，它是全母蟹 2.5 两，如果您在市面上买的话，这样规格的蟹卡一张得400块钱，但是在我们的 UP 商城只要不到200块钱，只要198就可以了啊！而且提蟹的时候呢，我们给您准备也有吃蟹的大礼包，蟹醋啊、紫苏啊、姜茶等等，对不对？那如果你想吃更大的母蟹，3两的全母蟹8只的话，只要338。现在我们的中秋活动非常划算，只要你任意买2单纯母蟹的蟹卡，那么我们就送您价值138元的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哦，所以一提茶再来一份蟹卡送人，也是拿得出手，很有面子，但是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2个字，放心，6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斤短两、断腿，我们通通包赔。您所要做的就是回复秒杀。对了哦，着重说一下，我们所有的蟹的重量都是去生去水的净重，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哎，想要买我们的金秋大闸蟹的朋友呢，记好关键词啊，是回复秒杀，这会儿回复什么的，有回复螃蟹的还正常，还有回复母蟹的，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是纯母蟹的卡，稍后再给各位详细介绍。当然也有朋友说，如果是死蟹怎么办？刚刚说了，死蟹包赔啊。那现在离我们的中秋假期包括十一假期越来越近了，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在规划自己的旅程，对不对？出去玩自驾游特别的方便，那出门之前一定要给我们的爱车做一个全面的检查。那如果您的车是油车或者是增程式的车，可以下单一份我们的万能通产品，上高速之前加上它，然后再加油，信不信你的车在高速上跑起来可能会更有力。为什么呢？因为在高速运行的时候，你的积碳有了这个万能通加持之后呢，它会被清洁得更彻底。您就记好了，如果您的车是5到7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3瓶199。如果是10年左右的车呢，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239块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林忆莲，这些那些。

0: 筷子兄弟
1: 老男孩，这是16年前的一首歌呀，当时这首歌也是唱哭了很多人，对不对？很多朋友在 KTV 的时候，尤其是男同胞们，是不是都会唱这首歌？老男孩，致自己的青春，致自己的过去。那不管怎么样，时间都是流逝的，也希望每一个听着这首歌长大成长起来的人都能够越来越好啊。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明天就是教师节了，也要提前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非常的辛苦。同样9月份的节日特别多，除了教师节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中秋节团圆的，还有我们10月份将到来的国庆节。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要下4单我们的大闸蟹，能送几份我们的茶叶？只要您任意下2单全母蟹卡呢，就可以送您2罐茶叶。那如果您下4单的话，肯定是2份啊，就4罐茶叶了。您直接回复秒杀就行了。也再次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全母蟹2.5两4对8只。您回复秒杀，现在只要198块钱。那如果你想要个头更大的，有3两的全母蟹8只是338块钱。你也是直接回复秒杀。不管是你买2.5两的还是3两的，只要您全母蟹卡任意下2单，都会获得一份我们准备的来自武夷山的金骏眉茶叶2罐，所以很合适啊。您过节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光拿一张蟹卡啊，觉得有点轻了哈，再配上一提茶叶，是不是就全活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有螃蟹，有我们的名茶，非常。

0: 凡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的蟹卡啊，有朋友在问说收到的是螃蟹还是蟹卡，再重复一下，收到的是蟹卡，然后等开户之后呢，您可以根据自己时间去预定螃蟹啊。我们这张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所以您尽可以放心，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中秋节呢，除了要吃螃蟹，是不是也少不了月饼呢？现在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月饼啊。那中秋节呢，我们的这个促销也是非常多的，也是为各位更省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同时您参与我们的装修活动之后，我们的记者高明呢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有问题请他来帮您解决，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说到中秋节啊，就在刚刚看到一条最新发来的消息，那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而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那么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是从9月23号开始的，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那根据以往的经验，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那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这么一个推算的话，从今天开始就可以预定9月23号的火车票喽，不要错过。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0: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南侧地下通道正式开通，步行仅需7-8分钟。提醒，北侧通道呢，目前仍处于施工建设阶段，暂不对外开放。9月12号，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2026郑州市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活动将在百脑汇广场举办。招聘会呢，共计提供岗位79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气象提示，我国多地将迎来降雨降温天气，提醒公众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了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体育消息，在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的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战胜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这也是他第五次晋级大满贯8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

蔡明又带来的这首《你看不到的天空》，出自2009年的专辑《寂寞好了》当中的一首作品哈。14:06，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昨天在办公室哈，张然跟我说，哎，我们要多做这个扩胸运动哈。然后呢，其实每天坚持个几分钟啊，就可以做好。我说别看它简单，但是你想长期坚持下去，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哈。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建议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可以多做这个扩胸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了，并且是越发的干燥了，人体的代谢呢也逐渐从阳消向阴长来过渡了哈。一旦说不能够保持平衡和稳定，就很容易引

肝火上身，降肝火还少不了调节情绪，其中关键就在于制怒，那就可以来多做做这个扩胸运动哈，有助于来疏散气机哈。方法其实很简单，双脚站立，双臂侧平举，掌心向上，手臂向后推，保持2到3秒，双臂上下运动10次哈。那颈部呢可以放松，然后抬头挺胸，目视正前方，双手食指交叉，然后放于枕部，这个时候双手是用来压枕部，同时呢颈部发力来对抗手部的力量，维持头部保持不变，持续个5到10秒，再休息个5到10秒哈。我们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种比较简单的适合秋天的运动哈，希望我们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过好每一个季节是吧。马上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魏晨和刘芳所带来的这首《少年游》，你好，此刻陪你听歌的是小池。

为陈刘芳带来的这首《少年游》哈，在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装修的事情哈，因为在装修通常到了90月份的话，也是所谓的装修旺季哈，金九银十来了，对吧？各种家装促销啊，眼花缭乱，月饼礼盒呀，政企补贴，家电特价等等啊，看着就很诱人哈。但是装修选不好的话，再多优惠都是白搭。很多准备装修的朋友哈，心情特别矛盾，盼着金秋装好新房早日入住，心里面呢却满是顾虑。不管是第一次装修的新手，还是说有过装修经历的这个业主哈，都怕踩坑，害怕装修公司低价钓鱼，施工中途疯狂的增项加价，骑虎难下，也担心钱全部交完之后，工期一拖再拖，投诉都找不到人，是吧？所以我们是懂大家的这个装修纠结的哈，欢迎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金秋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做到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合作口碑家装企业这个华普装饰，还有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

元，全程钉手施工哈、报名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预存100万质保金，出现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订的是闭口合同，写清了全部的费用哈，远离增项套路。此时此刻，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欢迎大家在14:22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让我们听到 Twins 带来的下一站天后哈。今天中午在办公室在跟同事聊说，哎，什么时候中秋节，专门看了一下日历哈，9月25号，哎呀，这个日子真的是快到了。那不少负责企业采购的朋友哈，也是不是也很发愁，在挑选员工福利的时候，客户伴手礼呀，你想要拿的体面的一点啊，但是有时候预算有限，市面上品质好的全母大闸蟹价格也是居高不下，8只就要接近400块，大批量的采购成本压力确实很大。所以此时此刻听到我们的节目哈，也是一种缘分哈。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给咱们的听友企业争取到专属的福利，这款2.5两8只全母蟹蟹卡，产地直供只要198，开壶之后的母蟹呢，个个是顶盖肥，蟹黄饱满鲜甜，不管是作为员工的节日的福利，还是说馈赠给合作的客户，档次是足够的哈。而且提货呢还附赠吃蟹的礼包，什么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一应俱全哈。还有3两全母蟹规格的可以选择，在活动期间拍下2单，赠送价值138的新鲜金骏眉茶叶2罐。蟹卡是3年有效期，全部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一蟹一口一码可以溯源哈。而且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这个全母蟹的蟹卡的这个销售，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哈。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缺秤、无黄等等，全部都是包赔的，所以大家放心哈，库存不多了，有团购需求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周杰伦带来的《稻香》，出自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当中的一首歌哈。经常会听到朋友说，就是压力太大、太紧张啊，一点小事情就会情绪的紧绷。或许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哈，就是喝水不够。大部分人其实很少把情绪状态和喝水联系起来，但是有一个研究发现，多喝点水哈，是调节情绪、改善注意力的良药。那《生命时报》呢，也结合多项研究以及专家的观点，总结缺水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影响，并且教我们如何去科学的补足啊，大家都可以搜一下。但是我觉得喝水哈，就是在日常，就是你不要等渴了之后再去喝，这个我们都知道对吧？而且每天这个3点到5点哈，就每个下午的3点到5点申时，哎，喝水的好时机哈，大家可以到时候补充补充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王菲的《南海姑娘》。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欢迎各位来到小池读书。14:32，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哈，我是小池，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哈，就是源自于我看到的说那些咯噔一下的瞬间才是人生真正的转折哈。我们总觉得人生要变好就得等一件大事儿，比如说赚大钱、升高职啊，撞上难得的机会，这叫大结果。但是今天特别想给大家聊一个反常识的观点，就是很多真正的转折最初根本不是什么大结果，它可能只是一句话、一个表情，甚至是一声笑啊。这个来自于伦敦大学学院的克洛茨教授哈，他就提出一个大辞职潮的那位学者，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震动》，就是事儿不大，后劲儿足哈。举一个例子，在美国有一名喜剧演员戴夫·查普尔，他的节目火到签了$50,000的合约，然后有一次在录节目的时候，他就听见观众席当中有一个白人笑的是特别的扎耳，就因为这声笑，他回去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他讲的是嘲讽种族歧视的段子，他到底在跟我一起嘲讽，还是在借我的段子嘲讽黑人？后来他主动腰斩了节目，甚至离开了美国，不是因为钱，不是矛盾，就是一声笑哈。他没有增加新的事实，却打断了他的默认程序，让他重新质问自己，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我错了。然后克洛茨就说，震动哈，可能只带来了一分新的信息，但是却逼你重新解释自己已有的那个99分。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哈，比如说升职是好事儿吧，但是有一个研究发现，首次升职之后一个月，离职率反而上升，因为升职会让你更新了自我评估哈，然后你开始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这叫反向震动，同事被裁，你没有被裁，工资照发，但你看，公司的眼神就已经变了，这叫旁级震动。生日、新年、新学期，这些节点让你突然想要重新规划，叫全新开始效应。所以转折从来不是敲锣打鼓哈，它就像小偷一样，悄无声息的就把你引到了另外的一条路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震动呢？作者克洛茨就给了我们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记录，就是哪一天你的心里咯噔一下哈，随手把它记下来，然后别急着当天做决定，攒多了你回头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自己容易被什么震动，又在哪些方面早就不满意了。不要小看那些微小的不对劲哈，它们不是噪音，是信号。真正的转折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你突然意识到的而已。好吧，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在稍后节目结束呢，我们的内容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大家可以进行阅读，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可以做一个思考哈。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给海星带来的这首《阳光下的星星》，欢迎各位在14:40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刚才在我们的微信上看到小峰发过来说，现在就发货吗？那个大闸蟹，现在发的是蟹卡哈，大闸蟹要等到这个阳澄湖开湖之后，然后你就可以随时的来提货了啊。所以我们说，爱吃大闸蟹的朋友都懂哈，就是开湖的第一口这个美味，一定要留给母蟹。今天我们也是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母蟹，就是全母蟹的蟹卡哈。母蟹的蟹黄呢绵密沙软，一口下去之后满口的鲜香，可不少朋友会发现说好的母蟹很难买到，价格还居高不下。母蟹本身十分的娇贵，蜕壳脆弱，成活率比公蟹要低，生长速度还慢，产量是比较稀缺的。那市面上一只2.5两的母蟹就要买这个40-50哈，想踏踏实实的吃上8只全母蟹，那个开销是不小的。那今天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自由阳澄湖养殖基地源头职工哈，给我们的听友带来福利，2.5两8只全母蟹蟹卡只需要198，这个规格呢是黄金食用规格哈，蟹黄饱满凝汁，然后提货还附赠这个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这些全套吃蟹的礼包哈。追求更大规格的，我们也有3两这个全母蟹8只装的蟹卡，338就可以了哈。现在活动任意拍下2单蟹卡，赠送价值138的这个新鲜金骏眉茶叶2罐。蟹卡是3年有效期，去成的净重，足斤足两的，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哈。而且我们的这个售后保障，你像死蟹、残蟹、缺秤、无黄等等啊，通通都是包赔的。母蟹库存有限，想要尝鲜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是最美的。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通过15条举措，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有效满足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着力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评审结果揭晓，共有100项土木工程领域的杰出代表性工程获奖，河南5个项目入选，其中出山店水库工程成为我省首个获此殊荣的水利工程。国内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体育方面，近日国际航空运输联合会 FAI 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在斯洛伐克落幕，由河南选手于瑞龙、魏高奇携手队友曾亚辉、刘萨、庞栋方组成的中国男子跳伞队在本次赛事当中首次夺得男子国家团体冠军。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组李思彤、王小慧等，以及导演袁和平、演员戚薇等亮相威尼斯电影节中国电影之夜活动。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我科学带来的寂寞来了怎么办哈？当寂寞来了，其实一个人看看书啊，然后或者是逛逛街、喝喝茶，都是非常好的消遣的方式哈，而且还可能让你产生一些比较深度的思考。15:05，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某个时刻，就是觉得自己胳膊上的掰掰肉，哎呀，有点讨厌，想要瘦一下，是吧？其实很多人在照镜子的时候总爱捏起自己胳膊上那圈软肉，对吧？嫌它这个晃荡啊，显胖什么的，想尽办法想要甩掉它，举哑铃，然后跳这个减脂操，甚至还有人想要吸脂啊。然而啊，就是这个被人人嫌弃的赘肉，在科学家的眼里啊，却是实打实的长寿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上臂脂肪充足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更低，胆固醇的水平也会更理想。听到这儿，哎，你怎么看你手臂上的这个白白肉哈？继续来听到的是许茹芸带来的这首《遇见另外一个人》。

许茹芸带来的这首遇见另外一个人哈，有时候我们说遇到那个真正跟自己有缘分的人一定要在合适的时间，是吧？有时候可能这个人是对的，但是那个时间不对的话，可能你们的缘分也不会被促成哈。就比如说很多年前我收到那个积碳的时候，完全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所以当有人给我推荐什么除碳产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为了赚钱。但是后来我就开车时间长了哈，您会发现车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你一些专业的人士告诉你说这就是积碳形成的，逐渐你会发现它真的是我们必须要去处理的一件事情哈。特别是一些跑长途开老车的这个车友们哈，我们都知道积碳的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包括加速乏力，有时候故障灯还会亮起，然后你到线下去问一下，那个维修成本是很高的，耗时也很长。那万能通哈，河南广电的万能通产品可以帮助大家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全能优活三兄弟哈，把这个性价比拉满，可以来除积碳，然后轻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优选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呢是239。所以哈，如果有这个养车需求的朋友，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这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哈。您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天当带来的这首好难得，如果在装修的时候碰到了不错的合作者，然后让自己一路开心的装修好，那真的也是好难得的一种体验，对吧？可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业主满怀期待，但是被行业乱象搞得是忧心忡忡，怕低价签约啊，只是圈套施工，半路不断加钱，工程款交完之后工期无限拖延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哈。所以在金九银十这个重要的装修的黄金时节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官方品质金秋家装节哈，帮大家来避开家装陷阱。我们联合了口碑企业华普装饰，来组建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落实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重实在的权益：90天工期约定，延期每天赔200，百万质保金预存在媒体账户当中，发生纠纷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杜绝隐形增项。那由省级媒体牵头，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全程跟进了，所以大家放心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林俊杰带来的学不会哈，其实每年到九十月份，我们在吃大闸蟹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吃的这个能力怎么样哈，总是我是比较差一点的哈。我刚才看到一位朋友哈，小白菜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说，是买茶叶送大闸蟹吗？当然不是哈，是买我们的大闸蟹会送大家这个金骏眉茶叶哈。通常我们在这个中秋送礼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茶叶呀大闸蟹其实都是大家日常送礼的时候的一个选择，对吧？那么鲜活的螃蟹你是不好打理的，你送早了这个螃蟹容易死亡变质，送晚了吧，错过了中秋佳节，收到坏蟹呀，这个或者是空壳的，既扫兴又尴尬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城全母蟹蟹卡，而且要特别的提示大家一下，这个全母蟹蟹卡仅仅就剩下今天最后这半天了哈，完美来解决大家送礼的难题。蟹卡送礼轻便又体面哈，收礼人呢也可以自主来预约提货时间，什么时候想吃啊，什么时候提货。2.5两全母蟹哈，开壶之后蟹黄饱满流油，口感鲜甜，提货附赠全套的吃蟹礼包哈。你像市面上单只2.5两的母蟹要49.9块是吧？那8只你算一下多少钱了是吧？现在我们8只产地直供只要198，而且有这个3两的规格还可以选择。还是想吃大一点的也可以哈。那么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这个2单，我们就会送给大家新鲜金骏眉茶叶2罐。这个蟹卡哈是3年有效期，就是全部的足金足两的一物一码的溯源哈。你想这3年，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而不是说我这会儿你拿个蟹去送给人，然后人家不吃吧，哎，后来坏了或者怎么样哈。但是你给他一张蟹卡，哎，他随时提都可以了哈。而且我们的6大售后保障给大家兜底哈，像什么死蟹、残蟹、无黄、缺秤等等，全部都是包赔的。我们已经连续给大家分享了7年了哈，所以大家完全要放心哈。售后问题我们也是直接赔付的，不管你是走亲访友、人情往来，还是说自己家里面聚餐，都很合适哈。这个母蟹的存量本身就很紧张，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下午哈是我们最后半天这个全母蟹的蟹卡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李健带来的这首《坚持》哈，真的是让人可以瞬间安静下来的一首歌哈。15:38，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马上就到这个中秋佳节了哈，走亲访友，答谢客户，不少人都会在这个时候想到大闸蟹，对吧？但是有很多烦恼，你送那个鲜活的螃蟹吧，运输容易出现这个死蟹、残蟹，对吧？时间也不好把控，可能对方收到之后还觉得哇、哦，好为难是吧？怎么样放啊什么的，送早送晚都不太合适哈，费心挑选还容易踩坑。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阳澄湖全母蟹蟹卡，就是你收到的时候是蟹卡哈，可以完美的来化解这个送礼的难题。卡面体现了这个大气哈，然后收礼人可以自由的预约这个提货时间，灵活的安排。2.5两的全母蟹，蟹黄呢是丰盈绵密，口感绝佳，不管是送礼还是家庭聚餐自己吃都很合适。那市面上单只母蟹呢是要这个450哈，那基地直供的哈就是8只装的只要198，提货还会附赠全套的吃蟹礼包。活动期间大家拍下2单的话，我们再送给大家新鲜金骏眉茶叶2罐，好茶配好蟹，送礼更有层次哈。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期，我们给大家说的2.5两的这个都是净重哈，去绳的净重，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哈。我们已经热卖了7年了，有6大的售后保障兜底，死蟹无黄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所以不管你是企业团购啊，员工福利都非常的适配哈。特别再次来提示大家，这个全母蟹哈是这个存量是比较紧张的，就今天最后下午这几个小时了，所以需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哈，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牛奶咖啡带来的这首何必怀念是出自2014年的专辑时间的光哈。的确，如果说曾经在装修上你踩过一些坑啊什么的，我们也没有必要一直在心里面去纠结它哈。现在有一套新房需要装修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金秋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正式启动了。我们给这个业主哈一定的权益来保驾护航，比如说做到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合作口碑家装企业华普装饰，还有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盯守施工哈。报名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预存100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订的是闭口合同哈，写清了全部的费用啊，远离增项套路。现在也正值金秋金九银十的装修旺季哈，各家的这个装修的这个促销哈，真的也是眼花缭乱，什么月饼礼盒、正极补贴、家电特价，看着很诱人哈，但是如果装修选不好的话，其实再多优惠也是白搭。所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家装节，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以上呢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钟不见不散。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8号，省卫生健康委遴选确定了中医儿科等24个专业的首批省级中医优势专科联盟牵头单位建设名单，目前进入公示期，公示时间为9月8号到9月16号。9月8号，省医保局对我省省本级2025年基本医保参保及基金收支余情况公示。截至2025年年底，省本级职工医保参保人数105.12万人，其中在职职工61.65万人，退休人员43.47万人。国内方面，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6G商用、研制6G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体育方面，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娱乐方面，歌手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合作的新歌《笨蛋》今天正式上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杨磊。那杨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呢，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青委，还有这个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胸痛学组生命支持学组委员，以及河南省急诊灾难医学、重症医学急救、心血管介入等多个学会的委员、常务委员等等吧，有很多学术任职啊。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体检发现了颈动脉斑块该怎么办。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体检拿到报告之后呢，看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就会觉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有些人是特别的恐慌，害怕会脑梗，也有人呢不以为然，觉得是小问题不用管，那到底这个颈动脉斑块代表的是什么等等哈，相关的这些科普的话题我们今天都会聊到。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联络，

0: 好，而且大多数的病人，特别是40岁以上的病人，至少有3个人里面有1个人可能都会发现颈动脉斑块，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第一，大家不要特别紧张。那这个斑块呢，我们说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慢性的，炎症性的血管病变。那是这个斑块本身是有脂质坏的胆固醇，如果我们查过血脂就知道，我们里面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这是坏的胆固醇加上里面的炎症细胞加上一些钙质沉积以后形成了一个粥样的糊状的这种斑块，所以我们这才是我们说的提前发现的这种斑块，颈动脉斑块。
1: 哦，原来它就是不是也就是依照一些形成的哈，也是随着我们这个时间推逝，甚至说呢我们这个年龄啊生活习惯等等就叠加成的造成的一个血管的改变是吧。
0: 对，是的，这个动脉粥样斑块的话，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非常非常小 baby 的时候可能都没有问题，但是随着时间长我们的这个血管壁然后发生了一些改变，就受伤以后，就像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的水管一样，如果一个新的水管它是个完整的，那么随着时间长我们这个水管的这个壁被划伤了，就像我们这个血管一样的壁划伤了以后，那么我们血里边的这些坏胆固醇就会慢慢的进到我们血管壁，进到内皮下面，那进到内皮下面以后呢，形成这种小的这种脂质颗粒，那我们体内的炎症细胞就要去侵蚀去清除它，慢慢这些坏的这个炎症细胞吞噬了这些细胞以后，慢慢多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小包，然后加上脂质，加上炎症细胞，这些的话就形成那种软软的粥状的斑块，然后慢慢形成的。所以的话，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这个出现这种可能性是在增加的。比如说我们70岁以上的人，他可能就比40岁、30岁更容易出现。但是也不是说呀，我年龄大了，我必须都出现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有的时候他年龄大的人，他的危险因素控制比较好，生活习惯也比较好。那在我们打超声的时候，他的血管就没有发现斑块。但是往往有一些20-30岁的人，他生活规律极其的不规律，然后熬夜啊、吸烟啊、饮酒，又特别胖，不运动，他可能20-30岁的时候就发现斑块了。所以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啊。
1: 所以咱们还得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是吧。
0: 对
1: 的，然后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
0: 对
1: 的，但是呢我们也会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也不是特别的恐慌，特别着急说是不是马上会发生特别严重的一些身体的反应的问题啊。我们不关注它就可以了嘛，就是为什么要重点关注这个斑块呢？
0: 那也不是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们一般查的是颈动脉斑块是吧。但是颈动脉斑块它和我们体内的这种脑动脉，然后我们的冠状动脉跟我们的下肢动脉，包括我们的主动脉，它实际上都属于这种大血管的一个中大血管的一个病变。如果我们颈动脉如果发生问题的话，然后那你可能意味着你上述的这种冠状动脉呀、脑血管、脑动脉呀，包括主动脉、包括下肢动脉，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动脉粥样硬化。那我们知道，那颈动脉呢又是跟我们大脑相通的啊，是吧？如果我们的颈内动脉发生狭窄的话，那你可能会发生，脑缺血，然后如果小斑块脱落以后会造成脑梗死。那么我们冠状动脉如果发生了斑块严重狭窄的话，就会出现临床常见的心绞痛、心梗，这也是我们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那么还有主动脉的夹层，还有下肢动脉的闭塞硬化，患者出现那种行走的疼痛、失能这个呢临床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一般是因为颈动脉它是比较浅，而且用超声检查又比较容易操作，所以我们一般用它做颈动脉的超声呢，用来反映我们其他血管的一些情况。实际上也就是怎么着，就像我们管中窥豹一样是吧，看到了这一块病变就看到了其他血管的病变程度，有利于我们早期的发现心脏的病变、脑血管的病变，包括一些外周啊、大动脉血管的病变。
1: 好，明白了。就是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啊，他说为什么我的体检表当中没有出现颈动脉斑块这样的提醒，这个是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来查出有没有颈动脉斑块？
0: 这个呢一般我们会做一下就是说颈部血管彩超。这个颈部血管彩超呢咱们现在一般是在35岁以上人群可能会做的比较多一些。太年轻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斑块的，就像刚才提到的斑块的发展不是刚开始一出生就有的，一般是在20-30岁的时候这些坏的脂质先在内皮下沉积，但是这时候这是个小指纹，我们是看肉眼可能看不到的，直到30岁左右的时候，那这个指纹可能会迅速的变大，因为30岁正是我们在一

0: 家庭里面承上启下的年龄的时间哈，然后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是吧？节奏也比较快，生活习惯呢，可能，因为大家都努力奋斗嘛，是吧？也不太，不是特别重视身体的情况下，所以更容易让斑块急剧的增大。所以一般我们可能在35岁以上，啊，这种体检中可能会更多一些，啊，所以如果你要是去体检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们申请一下，加一个颈部的血管彩超，
1: 而如果35岁以下的年轻朋友的话，其实，是不是不太用去检查这一块？那如果他是特别不好的生活习惯哈，熬夜呀，或者这个饮食方面不太注意的话，才会特别提出去检查一下这个有没有颈动脉斑块吗？
0: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我觉得也是，实际上也是对的。就是说，如果他比较年轻，平常生活习惯又比较好，是吧？没有熬夜，没有很大压力，体重啊、体型啊，也没有家族什么病史，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危险因素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不用去做这个颈部血管超声。但是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史，你本人又是比较胖，是吧？然后血压、血脂、血糖这些会比较高啊。再一个的话，你就经常熬夜啊，饮食不规律，吃的这个食物比较油腻的情况下啊，建议呢还是要去做一些颈部血管超声，可能会更好一点，提醒我们去改善这种生活方式。
1: 好，明白了，这个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形成，看来是有非常直接的关联的哈。咱平时的话呢，还得稍微注意一下高油高盐的饮食啊，然后久坐呀等等吧。那我们其实也想知道，就是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就年纪大概70-80岁了，然后没有颈动脉斑块，这个也有是吧？
0: 有啊，刚才说了，就是说目前我们就是说70-80岁以后，它虽然发生斑块的这种几率可能高了吧，可能10个里面可能有7-8个，然后都有颈动脉斑块，但是还有1-2个它是没有颈动脉斑块的，那这些人呢，一般都是生活规律比较好的，特别自律，饮食控制比较好，休息好，或者是他有一些基础病，但是他用药的依从性然后非常好，也特别的注重去定期的复查。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人，就是他虽然说我有很多疾病，我也吃药了，但是他没有定期去复查，这些指标控制的，比如说血脂、血压、血糖，是吧？控制不太好的情况下，他可能还会有斑块。所以我们发现了斑块，就是说有基础疾病的时候，我们要用药以后还要去做定期的这种监测，是不是达标，才是我们临床上也比较关注的，所以还要去定期的随访。
1: 明白了哈，就大家不用觉得说我是不是年纪大了一定会有哈。您看刚刚主任也举例哈，真的会有这种就年纪大了他也没有哈，哪怕他是有基础病，只要控制好都可以的。那如果说有颈动脉斑块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得到吗？我不做什么体检检查，身体有什么明显的一些症状吗？
0: 这个呢，主要是根据我们这个斑块的这个性质跟狭窄程度来说的。如果你这个斑块是吧，它狭窄程就造成的，因为这个斑块如果比较小是吧，没有造成这种血管的狭窄，那可能是没有症状的。另外一个，它跟斑块的这种稳定性是有关系的。比如这个斑块虽然它狭窄程度没那么重啊，就是但是它是一个不稳定斑块啊，那这时候如果你这个斑块突然破裂以后啊，斑块里面的这种脂质也可以跑到血管的远端，造成脑动脉的这种栓塞啊，这种时候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眼盲啊，一侧肢体的无力啊，说话口齿不清晰啊，然后这些情况。那如果这个血管就像刚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这个血管它狭窄比较重的时候，比如50%以下的哈，它可能没有症状，但是50%-70%的可能会出现症状。那70%以上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吧，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症状，会出现刚才提到的一些，就是说行动无力啊，记忆力减退啊，出现头晕呢 这些情况。
1: 就早期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哈，但是早期出现的话，如果我们知道了，那肯定会更加注意，是吧？
0: 对
1: 就不会让病情发展的太快哈。然后各位有什么这个问题，在直播的时候都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会儿也看到有朋友发留言，他说呢，我这不到50岁啊，也是体检的时候发现了颈动脉斑块，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哈，然后正在听节目。好，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啊，稍后也会梳理问题，有请一下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8: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杨磊。那杨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体检发现了颈动脉斑块怎么办。我们看到平台上真的有朋友在留言哈、啊，就是问这个如果发现了到底该怎么办，他的体检报告上写的有硬斑啊，有软斑啊，混合斑哈、啊，这个有什么差别，就是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主任吧。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把您的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会儿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稍后也会等您进群之后的话呢，也会发这个节目的链接哈，各位可以随时点开链接来收听收看，或者在直播结束之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回放大约十分钟就放上去了，也可以利用您碎片化的时间来回听或者回看节目的啊。那我们有请一下主任吧。然后杨主任，您看这个体检报告上如果写有硬斑、软斑、混合斑，这个什么样的差别代表着什么呀？
9: 这个呢是我们在超声报告的时候写的一个结果，那这个呢就代表我们这个斑块的稳定性。那如果给你提供是一个软斑的话，就说明你这个斑块里面有很多的脂质，那这个斑块呢就相当于我们家包那个小那个小笼包一样，它皮儿比较薄，里面有很多馅，那它这种皮儿太薄了，咱们知道它里面太多它容易破啊，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那个硬斑的话，就是这个斑块里面它有很多的钙质在沉积，那这时候呢，它是钙质嘛，它就是比较硬、比较坚固的，它就不容易破，它相对比较稳定的，是一个稳定的斑块。那混合性斑块呢，那就是同时里面有脂质还有钙质合在一起的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报告的结果给它排序的话，那就说明如果是一个软斑啊，然后是混合斑，然后硬斑，从这个数据它是从软变硬，它就是临床上是从不稳定性慢慢到稳定性的。那么不稳定性呢是我们临床大夫比较关注的，它可能跟更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啊会相关的。
8: 明白了哈。当然如果说您体检报告上发现这些无论是软斑啊，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硬斑、混合斑等等，咱们其实可以直接来问体检科的老师，或者是问这个心血管的医生是吧，帮咱们解读一下，看自己的这个风险系数到底高不高哈，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干预。那关于这个颈动脉斑块和脑梗之间的话呢，您看我们这个很多朋友看到体检报告之后呢，自己会大脑之间进行一个关联哈，就特别恐慌，这两者之间到底什么关系，或者有没有关系？
9: 颈动脉斑块。

0: 跟脑孔之间实际上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颈动脉斑块，我们说的颈动脉向内延伸以后变成了我们的大脑中动脉，所以颈动脉斑块以后特别是不稳定，刚才提到的不稳定斑块如果它破裂了啊，然后造成小的这种脂质向远端栓塞的话，就会发生脑梗啊。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这个斑块是在不停的增大情况下，那会就造成我这个管腔的一个严重的狭窄，严重的狭窄的话也会造成心脏往脑供血的一些减少，也会出现相应的缺血的症状。所以颈动脉斑块如果它不稳定或者是严重狭窄的情况下，都可以出现临床大脑缺血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头晕乏力、行走不稳、言语的模糊，是吧，肢体的偏瘫或者一侧视野的缺损。所以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情况下，我们是要及时去就诊的。
1: 所以您看，查出颈动脉斑块之后，尽管说咱们不要恐慌，但是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做，是吧？那我们到底查出完之后要做什么，尤其第一步该怎么做？
0: 如果我们体检啊发现了自己有颈动脉斑块的话啊，一定先是不要惊慌的。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先看一看我们这个体检报告上第一提到的这个颈动脉斑块是个软斑、硬斑还是红褐斑，这个呢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第二的话，我们要看到要看一下它这个斑块有没有给你提示有没有狭窄，我们要判断一下它的狭窄程度。如果是小于50%的，我们说是轻度的狭窄啊；如果是50%到69%的，是一个中度的狭窄；如果超过70%的，是一个重度的狭窄。那么如果是个稳定的斑块，然后轻度的狭窄的话，一般没有特别大的风险。如果是中度的狭窄或者是重度的狭窄的话，那临床上可能会出现临床表现的，那这个呢就需要到相应的专科，然后去积极的咨询，比如说心内科，比如是脑血管科。但是不是说所有的50%以下的狭窄就没有问题，如果他报告的是一个50%的狭窄，但是报告的是一个软斑，那这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到相应的就是专科去积极的治疗，因为斑块不稳定它可能会破裂，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它的这个斑块尽量的尽早的给它变成稳定，不容易破裂，从而减少临床的就是临床的脑血管事件吧。这是两个方面再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要看看刚才提到就是我们会不有没有出现上述的那些症状啊。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还要看看我本身有没有合并一些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常见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吸烟，然后运动方式比较少，什么熬夜、生活不规律，然后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家族史，有没有看见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尽量去到就是说相关的专科，比如说心血管科或者脑血管科去咨询一下啊，我这个斑块要不要进行一个治疗，怎么治疗。
1: 你看你刚刚也讲到说那个软斑的话它其实还是不太稳定的，是吧？
0: 是的，
1: 我们要关注一下。那我们其实也在想说那怎么关注，如果说它吃的危险，这个大家会觉得评估之后哈，然后觉得系数比较高的话，那我能给它取掉吗？还是说有什么办法给它这个怎么消除掉？
0: 这个软斑的话，因为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个血管壁的病变，它不像我们的血管，如果这个血，我这个不像我们的水管，如果水管里面有个水垢，我们能看到它是在管腔里面的，是吧？但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它是我们在管壁上，它这个斑块是在我们内皮下的一个病变，所以你说我弄个什么东西啊，疏通，是不是就把它冲走了？它是冲不走的。那但是你说它是不稳定的，我怎么把它变稳定呢？我们临床上就是第一，首先要调节我们的不良生活方式，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上就是说经常的熬夜呀、吸烟呐、饮酒啊、不运动啊，这些我们是可以改变的。第二的话，我的有没有这种高血压、高血脂、肥胖，是吧？糖尿病，这些我们有没有？这些我们是要积极的去控制的啊。除此之外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临床用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啊，他汀类药物可能大家听的也比较多，它本身是一种降血脂的药物，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因素就是因为血脂的代谢异常，所以我们用他汀类药物降低血脂啊，它会让这个斑块内的脂质负荷是减少的，让它稳定。第二的话，这个他汀类药物还有一些抗炎症的作用，它也会让斑块局部的炎症反应减轻，从而让这个斑块它不容易破裂，也增加它的稳定性。 所以对这种斑块的病变，它不是把这个斑块消除了啊，它是让这个斑块

0: 变稳定，让我们发生临床事件的风险下降。
1: 哦，就是您刚刚说这个他汀类的一些药物啊，进行药物治疗了，相当于说是啊。
0: 对。
1: 那哪些人群的话是启动药物治疗？就像您说的，刚刚我们就举例哈，说有这个软斑的话。嗯、
0: 对，刚才提到了哪些药物适合启动治疗的？比如这个患者如果他出现了这种临床有临床症状的，比如说脑缺血的症状的，是吧？有冠心病的，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其他血管病变做过治疗的，这些肯定是要启动他汀治疗的。
1: 嗯，
0: 再一个刚才说的中重度以上的这种狭窄，我们是要启动他汀类药物治疗了。
1: 嗯，
0: 对那些轻度的病变，如果这个斑块是不稳定的，或者是它合并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一系列的种危险因素的话，我们也是建议他汀治疗的。
1: 嗯，
0: 但是还可能这中间有些人会问了，我的血脂一查都是正常的，要不要吃他汀药物？对这种斑块狭窄程度比较轻，是吧？但是是一个不稳定斑块的，即使血脂正常，我们也是要建议启动他汀治疗的。
1: 嗯，那吃了这个他汀类的药的话，就可以放任生活习惯不用管了吗？
0: 那也不是。吃了他汀的药物，这个他汀药物是我们药物治疗的一道防线，但是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这种危险因素控制还是一个，也是一个基石，是我们的基础。不然的话，就是我这边吃着药，但是我这边还继续熬夜，还继续的高油高盐高脂饮食的话，那这个效果也是会大打折扣的。
1: 嗯，所以您看哈，不能说我吃了药之后就万事大吉了，是吧？依然是要配合咱们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作息啊、饮食啊等等吧，然后才会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控制效果啊。我们的爱车其实有时候也是一样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车开时间久了哈，我的车出现了一些小问题，那有些可能真的和我们的这个驾驶习惯有关系，是吧？当然了，也有一些可能是开的时间久之后呢，会觉得说油耗越开越高呀，油门越来越重啊，这个怎么回事？这个根据我们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啊，这款万能通除碳氧呼气这些反馈，我们其实想提醒您，有可能是您的车有积碳了。您像咱们的车有的时候呢，就是出现这个油门变重啊，还有故障灯偶尔出来亮一亮啊，都有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很多听友呢也发来一些消息，比如说呢，他们用完这个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之后呢，说用两瓶故障灯就灭了，还有说用完第二瓶之后呢，油耗从6.1降到4.5等等啊。综合所有听友的反馈，我们也特别向您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一套是199块钱，它有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就是帮助咱们的爱车来除积碳的，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用过之后呢，你会觉得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也会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还有一款呢，精装礼盒，这个是针对老车的这个问题哈，积碳厚呀，油耗高呀，抖动大呀等等，您不妨来试一试。一套也是三瓶，三瓶是一个周期，这个是239块钱，它是可以帮助咱们的车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赶快来了解一下哈。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就是说我这车跑20多万公里了，回老家之前加上一瓶万能通啊，第二天发现这个提速呀、超车呀都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也非常迅速，简直太好用了。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来自于我们听友使用完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之后的回馈。想了解，您可以赶快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这会儿也可以发送这个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节目的社群，节目社群里面每天都会有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链接，随时点开可以来收听啊、收看或者回听回看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2: 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

0: 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也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杨磊。那杨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体检发现了颈动脉斑块怎么办。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体检报告上这个颈动脉斑块哈，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代表什么呀，哪些情况需要用药，什么情况要考虑手术，日常生活该怎么应对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杨主任来和大家聊聊这个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吧。各位有问题都欢迎在直播的时候随时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刚刚其实是说到了可以就是用一些药物治疗哈，针对一些这个特别的一些人群当然了，药物治疗的话呢，各位还是不能够放任生活习惯不管啊。那颈动脉斑块在什么情况下是需要考虑手术治疗的呢？杨主任。
2: 颈动脉斑块如果狭窄程度比较重，特别是大于70%以上，然后合并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脑血管的一个症状的话，这时候我们要考虑是要做进一步的治疗。它可能做这种颈动脉的支架，也可以做颈动脉内膜剥脱术，但是这个你说具体选用什么样的手术方式，那进到医院以后要经过我们血管内做神经内科吧，现在也是有一些是神经介入科，还有一些血管外科，他们综合评估，要根据你狭窄的部位这个局部病变的特点，包括一些长期预后，然后综合给你判断一个手术方式会更好一些。
1: 嗯，好，这个是关于手术方面的问题啊。那颈动脉内膜剥落和支架手术，有些朋友也在问说，这两个该怎么选择呀？
2: 支架手术是一种微创手术，就像它是通过我们的股动脉进去以后，然后在狭窄的部分放一个支架把它撑起来，就像咱里面的你摘了嘛，我就弄个东西给你撑起来，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是微创比较方便的一个手术方式。那内膜剥脱呢，需要我们外科把它血管切开，把内膜，就刚才说了嘛，因为我们的动脉粥样化主要是内膜的一些病变，把这个内膜给你撕掉，我就没有再发生病变的基础了，是吧？这是那，但是具体的这个手术方式需要根据你这个狭窄程度，刚才提到的部位，然后有没有分叉呀，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情况，包括脑血管的整体情况去做一个判断的。
1: 嗯，包括咱们患者自身的一些情况，
2: 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哈。
1: 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作为患者其实挺怕做那个选择题的啊。然后因为大家毕竟会觉得这个医学知识我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就需要相信咱们的主治医生，是吧？
2: 是的。
1: 然后医生肯定会根据咱们的这个血管的条件呐，然后本身咱们的情况，然后会做个体性化的一个评估哈，给咱们一个最优的一个适合咱们的一个手术建议。那您看做完这个颈动脉手术之后的话呢，他还需要继续吃药吗？
2: 不管是做了这个介入手术还是做了内膜剥脱手术以后呢，他都是需要继续吃这种药物，他定类的一些药物的。因为这个你只是做了局部的血管，我全身其他的血管呢，是吧，这个他的病变也是需要继续的防控的，另外局部病变的这些炎症反应还是要继续控制的，所以他定类的药物我们一旦吃上可能就需要终身用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刚才咱们提到的生活方式啊，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危险因素的控制，这个呢也是我们要终身坚持的。
1: 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了解哈，就是在生活习惯包括在饮食方面哈，有哪些方法是可以延缓颈动脉斑块的进展。你刚刚也说这到70-80岁人家那个血管也是非常干净，没有这个斑块哈，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这个饮食上面嘛，我们因为咱们 像咱们国人吧，啊，一般的话相对来说它的油脂啊盐分呢、啊、相对来说都会大一些、
1: 嗯、
2: 随着这几年这个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啊，就我们的饮食里面的这个脂肪啊盐类是在下降的，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要偏高一点。嗯嗯、

0: 特别是所以呢，这就对咱们的这个饮食，然后发生了一个就是挑战嘛。那么我们在平时在吃饭的时候，这些油炸的食品，高盐的，是吧？比如说腌制食品呢，然后还有一些这种脂肪含饱脂肪酸比较多的那种肉类啊、肥肉类的呀，这些平常我们在吃的时候都要适当的去控制一些，不能说因为好吃，然后就适当多吃一点，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要管理一下我们的体重，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有的时候饮食习惯的需要，会我们的体重会比较大，那这种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摄入的这个食物的这个量太多了，量太多以后，我们所有的食物进到体内的话，它能量之间是可以就是互相转换的。比如我可能今天就多吃了两个馒头，但是这些馒头进到体内也是可以合成脂肪的。所以我们要控制这个摄入的一个总能量。那第三一点的话，那我们就要适当的进行运动。运动的话，它会帮助我们消耗掉多余的这种营养物质。然后另外的话，也可以运动以后让我们体内这些脂肪啊去分解一下，这样的话对我们控制较好的体重啊，更好的维持你的血脂啊、血压呀啊，包括血糖的水平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个的话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就是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比如说暴饮暴食或者吃夜食啊，夜宵比较多的话，这种的话也会改变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些肠道的一些功能啊，就给我们的肠道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或者特别是在寒冷的季节，你太吃高油的时候，也容易诱发，比如说夜间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啊，要这个注意的。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要清淡饮食，是吧？
0: 对，清淡，
1: 然后营养均衡。
0: 对，
1: 然后那个就是
0: 多吃一些蔬菜呀、
1: 水果呀、应季的食品呢、
0: 对，
1: 等等，是吧？
0: 是的。
1: 说到这个应季的食品的话呢，这时候也特别想向各位来进行一个推荐哈，就是我们这个 UP 商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我们的全母蟹哈，本周上线之后的话呢，真的非常受大家的欢迎。不过呢，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每亩蟹田里面大闸蟹的数量是有限的，我们这两天给大家推荐的198块钱2.5两8只装全母规格呢，已经是快预定完了，数量所剩不多。喜欢全母蟹的话呢，想自吃尝鲜或者企业团购，或者中秋的话呢送亲朋好友的话呢，大家可以赶快抓紧时间，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真的是进行抢购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全母2.5两4对8只的全母蟹卡呢，这个2.5两母蟹开壶后呢，就是每一只啊真的是特别的肥美哈，蟹黄发育成熟了，鲜甜可口，吃起来非常过瘾。大闸蟹呢是中秋欢聚，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来吃蟹的啊，这么一个美食吧，自己吃很尽兴。拿着这个全母蟹卡，如果说托亲朋好友的话呢，也非常的实用。因为母蟹是比较稀缺的，那价格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偏高。像市面上一只2.5两的母蟹，大多是要49.9块了，8只呢近400块钱。这次呢，我们是特地把自由养殖基地里面非常抢手的全母蟹的规格单独拎出来给咱们的881老粉丝们做一个福利。今天的2.5两8只装全母蟹的大闸蟹蟹卡，产地直供价只要198块钱。提蟹的时候呢，还赠送的有吃蟹礼包，包括这个蟹醋呀、紫苏呀、然后姜茶呀、吃蟹三件套等等。如果说您想要更大的，还有3两全母蟹8只，只要338块钱，并且呢，中秋活动呢是买2单更划算。现在全母蟹卡任选2单，再送您价值138元的新鲜武夷山的金骏眉茶叶2罐，好蟹配好茶，自己喝有滋有味，送人的话呢也很合适。这个蟹卡呢是3年的有效期啊，所以可以放心来下单，自己吃、同事拼单或者送人表心意都是非常划算的。各位也不用担心说上面是不是写的198、338，当然也不是这个价格哈，您可以放心来买回去送人都是没有问题的。想品尝的话呢，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我们同时也有6大售后，残蟹、死蟹，还有无肉无黄、缺剩少量、断腿等等，都是通通包赔的。这个已经热卖7年了，企业团购、员工福利、自吃尝鲜、拼手速，母蟹数量我们都知道是不多的哈，可以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我们说的重量全部是去绳净重，足斤足量，一蟹一扣一码是可以溯源的，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杨磊。那杨主任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怎么办，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在这个时候可以保持联络，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稍后的话呢也会这个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啊。当然了，各位这个时候呢，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扫码进入节目社群，节目社群里面呢每天都会有这个节目的直播链接，而且呢就是我们还有回放，所以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来回听或者回看节目啊。那这个时间继续有请出杨主任，看看平台上各位的这个问题吧。您看这位朋友他说呢，我这个颈动脉彩超一点斑块都没有，然后心脏彩超也没问题，可是造影发现呢前降支狭窄30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不太懂。主任您看呢？
5: 前降支这个狭窄30%也是一个轻度的动脉瘤眼，轻度的动脉粥样硬化。
4: 也是有这个问题是吧？
5: 对，
4: 那他现在需要

0: 那这个的话，那我们就要评估一下它的危险因素了。啊，我们要看看，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要看看血压、血脂、血糖，是吧？尿酸，有没有问题？生活方式怎么样，是吧？有没有熬夜呀、吸烟呐、饮酒啊、超重啊、呼吁睡眠暂停啊？有没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史呀？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要看一看它的血脂水平，特别是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什么状态啊？那我们临床你说这个斑块要不要治疗呢？那我们是结合它的危险因素和它的血脂水平，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处理。如果他本人的话是经常熬夜，生活极度不规律，是吧？风险因素又是比较高啊、比如说肥胖啊、血压高呀、就是或者有家族史这种的，那我们还是建议他把他定立的药物吃上，是吧？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给他控制到最好是在 1.8 以下，至少也在 2.6 以下。
1: 好，这是主任给您的建议哈。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哈，然后这个问题都好专业啊。然后他也在问哈，说这个关于吃药的问题哈，说斑块刚形成的时候应该都是软斑块低回生吧？那这个是不是长出来都要吃药吗？吃他汀的药吗？
0: 斑块刚长出来的时候啊，都是低回生的软斑块啊。但是这个斑块，你说低回生的斑块要不要吃药？实际上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了，它要结合你的这个风险情况，然后进行这个治疗的。因为我们斑块最开始出来的是一个动脉内膜的一个增厚，这时候斑块很小的。另外的话，如果我们只有这个增厚的幅度如果超过了1.5毫米的话，我们才称之为斑块。那如果有斑块的时候，如果这个斑块还是软斑为主，就像刚才提到的，有上面的很多这种危险因素啊，然后生活方式也不好啊，就是说破裂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的，大一点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才会让你吃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不是说一发现了斑块，一发现了内膜增厚都要吃药的啊，主要是根据你的全身心脑血管危险因素危险这个分层，然后给你用药的。
1: 包括生活当中咱们除了吃药之外，还是要养成那些好的这个啊生活方式呀，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是要注意起来的啊。其实说到饮食，我真的还是要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UP 商城哈特别给大家推荐的阳澄湖开湖之后哈就尝一口鲜的这个母蟹了。这个时候的母蟹呢，因为是非常肥美，蟹黄撑得满满当当的啊。那这次教我们这个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是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自由的养殖基地，有一部分母蟹给大家来解馋了，依然是阳澄湖大闸蟹668型的全母蟹卡，2.5两的母蟹，8只装的规格哈。所以特别提醒哈，就是您送亲朋好友说这蟹卡上写着198块钱，然后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这多少钱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我们上面只显示哈是668型的全母蟹卡，母蟹数量都知道说不多哈，所以呢赶快来抢购。那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母蟹呢就是蟹黄好吃，也不知道它为啥就特别稀缺。咱们了解一下，母蟹它是比公蟹更娇贵的，因为它蜕壳的时候比较娇弱，水温稍高就扛不住，成活率低于公蟹。另外就是母蟹的营养大半给了蟹黄，所以个头呢比公蟹长得慢，但是母蟹成熟早，公蟹还在长个头的时候呢，母蟹的蟹黄已经率先凝聚起来了，所以开湖之后咱们可以先来吃母蟹，这个蟹黄是可口绵密的啊。那咱们今天带来的2.5两的母蟹是黄金规格，自吃解馋。中秋的话呢，咱们送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合适。市面上单只2.5两母蟹大多40-50块钱了。今天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我们自有阳澄湖养殖基地源头直供呢2.5两8只装全母蟹大闸蟹蟹卡，产地直供价只要198，提蟹时候赠送的有吃蟹礼包，想要更大还有3两全母蟹8只338，并且中秋活动买2单更划算。现在就是您任选2单再送价值138元的新轩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好蟹配合 好茶哈，自己喝有滋有味，送朋友的话呢也非常合适。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期的，我们有6大售后保障，您可以完全放心来购买。只是这个时候是要拼手速了，因为母蟹数量真的不多了，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 以来抢购。我们全部说的是这个去省净重哈，足斤足两，一卸一扣一码是可以溯源的，记得赶快回复秒杀来进行抢购哈。今天呢也是特别要。

0: 请到了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啊，让这个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杨磊，杨主任聊的话题跟这个颈动脉斑块有关系。很多朋友呢，就看到体检报告，真的看到这几个字的话呢，要么恐慌，要么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所以今天通过节目当中，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哈，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形成的？我们是要吃药，还是要手术？当然最重要的是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变啊。那刚刚也说到饮食的影响，其实运动对于颈动脉斑块来说的话呢，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主任。
1: 运动的话对我们这种颈动脉斑块的预防也是有很多重要作用的。你看，首先你规律的运动的话能够保证我们体内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消耗吧，至少不让你的体重增加的太快。另外的话运动的话也加速我们的这个血液的循环让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会心率增快，然后血压是升高一些，然后心率增快一些，然后这个速度让我们血液循环的速度是增快的，然后运动快的心率也会带来更多的这种养分有助于促进我们全身的这个有害物质的这种排出
0: 好，这是运动哈。所以各位的话呢还是要挑出时间吧，然后进行一个适度的规律的运动哈。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已经查出颈动脉斑块了，那多久复查一次彩超是比较合适的呢？
1: 颈动脉斑块的话，如果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如果它是一个稳定性的斑块，是那种钙化硬斑块的话，那这时候咱们一年去复查一次然后就可以了。如果是一个软斑块，或者斑块就是说通过咱们监测就是不特别的这种不稳定，或者斑块合并有症状的临床症状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建议的话每半年可以去复查一次看看它的增速，如果增速然后比较快然后半年呢就超过了就是说1毫米这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把它的频度会缩短一些。
0: 就听起来也不用说特别频繁的3个月甚至1个月去查一次
1: 不用
0: 那面对颈动脉斑块的话，您看我们普通人员最容易踩的那些误区大概是哪些？
1: 那普通人员看到了这个体检发的这个颈动脉斑块以后，可能会第一会觉得比较恐慌，我会不会得脑梗啊，我其他血管会不会有问题啊，所以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大可不必担心。那我们要记住的话就是，你拿到这份报告以后一定要先看看你这个斑块是软斑硬斑混合斑，然后你这个斑块它有没有造成狭窄，是吧，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第三的话，你这个斑块有没有造成你相应的脑血管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一侧肢体的无力，言语不清，一侧视野的缺损，然后或者口齿口齿不清，或者慢性的头晕记忆力下降，有没有这些情况如果有，这是需要我们重视的如果没有这些情况的话，那我们要看看你自身有没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咱临床上的三高肥胖呼吸睡眠暂停有没有家族史有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吸烟喝酒有没有这些，如果有的话如果自己觉得把不准的情况下，那你到我们心内科或者我们的神经内科然后去咨询一下就可以有专科的大夫给你做一个解答就好了。
0: 好，总之来说呢，就是大家先不用恐慌，也不要盲目去进行吃药是吧，没有症状也不要置之不理哈。然后呢还是要找专科医生根据医生的建议哈，然后咱们来定期的进行随访也好，或者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呢，要看医生对您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评估了其实这个季节的话呢，除了吃螃蟹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金九银十哈，如果打算装修的话呢，又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怕施工质量售后没有保障，该怎么办？您可以多多收听一下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多一些这个装修的知识栏目组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可以这会儿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之后呢事儿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本期节目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杨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看到平台上也有人留言说我一直在听节目，解开了我对于颈动脉斑块的一些疑虑然后要谢谢主任带来的这期科普真的非常感谢，要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景区、伏羲山旅游区等河南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对教师群体免门票。9月7号，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河南金融监管局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等部门，搭建阵地宣教、文博研学等各大宣传场景。经过修缮换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封崇福寺即将对外开放。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体育方面，8号，张欣当选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娱乐方面，歌手许嵩2026安博猜想巡演定档10月23、10月25成都站双场。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

这是雷佳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人世间》，也把时间带到了17: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刚刚第一首歌《人世间》呢，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同样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词人唐田来作词的，而且雷佳的声音你会听起来有一个词儿来形容他最为合适，就是非常大气。他的声音又温润又厚重又大气，娓娓道来普通人几十年的悲欢冷暖。他其实就像家人的诉说一样，写进烟火人间当中的苦与甜。一句人世间值得，也抚慰了无数在平凡日子当中认真生活的我们。最近我也有在看一本书，叫做人间值得。真的，当你经过很多挫折之后，依然选择能够紧紧的拥抱这样如火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对吧？尤其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冷的天气当中，你必须要有如火的热情啊，对不对？要不然怎么能扛住这个寒冷？今天早上8点的气温与昨天同一时刻相比啊，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下降超过8度，局部降幅甚至超过10度，冷空气影响仍在持续。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南阳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济源、三门峡、洛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大家普遍关注的是今儿这天气呀，郑州市最高温度只有18度，这接下来会不会回暖呢？我们来看，到了明天，西部部分地区的降雨将逐渐收尾，转为多云天气。省内其他地区呢，则以多云到晴天为主，且这份晴朗呢，将会持续到12号。眼下也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冷空气活动非常的频繁，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啊，有一个天气的 APP 上，我看了一下这个曲线图，基本上今天呀，这个省会郑州的温度应该是这一周当中气温的最低谷啊，最低谷，就明天就开始上扬了。我看到周五、周六的时候，基本上要达到最高温度27度左右了。而且你看这个天气趋于干燥，大家也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秋燥。我们看微信平台上打招呼的很多朋友哈，包括我们的老朋友某某，还有我们的小木头人儿，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小白菜，还有加菲猫说嗨美洋下午好。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桃苏说，我今天看到有好多年轻人走在路上还穿短袖和短裤，我深感佩服。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句老话不是叫春捂秋冻嘛，可能就是年轻人觉得动一动之后冬天体质会更加好一点点。橘子这位朋友说，我今天直接冻傻了。老朋友某某说，美洋下午下班快乐，为啥外边这么冷，屋里还是闷闷的热热的？确实有这种感受，就特别奇怪。这个时候你开会儿窗户啊，让外面的冷空气进来一会儿，你就觉得哎，拔凉拔凉的。还有木头人这位朋友说，郑州简直是一键入冬。没关系，明天气温就会回升一部分哈，到晴朗会

持续到12号左右。更奇怪的是哈，就更有趣的是，我昨天在看一个抖音直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服装博主，因为女生嘛，经常会关注到一些啊卖服装的服装博主。我看那些服装博主都开始卖羽绒服了。我的天哪，我说这 IP 定位的好精准呀，直接推给今天降温最高温度18度的郑州，待在郑州的我，让我看一看薄款羽绒服。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短袖，我正在犹豫说自己要不要买一个。所以就跟刚刚那个朋友木头人说，郑州简直是一键入冬的感觉哈。不过也就今天的温度相对低一些，明天呢就会回升一部分。一到这个降温的天气当中哈，大家就会发现空气当中变得格外干燥。你出去之后，这个呼呼的秋风一刮，脸上水分流失的非常快，皮肤就特别容易紧绷干涩。我觉得皮肤要一定要好好的呵护一下，你不要老羡慕别人说你这皮肤怎么护理的这么好呀，人家把功夫用在平时了。哎，这就特别像哈同班的几个同学，为啥你说那谁谁谁家的小孩学习这么好啊，我告诉你，他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好好努力。哎，知道吗，真正努力的人他就在默默的努力着。皮肤呵护这件事情也一样，你把劲儿用在平时，你平时你试试那个 SK2 的保湿礼盒，哎，又便宜又好用。朋友们说 SK2 不便宜吧，美颜你说的不对吧，来我们爆款商城，性价比绝对高。 SK2 的保湿礼盒里边有啥我给大家说一说，神仙水、新款小灯泡，再加上大红瓶的面霜，你看看这三个全都是 SK2 家的明星的产品。我给大家说价格，官网原价是3978，爆款商城我们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给您包邮到家，只要699。那小灯泡我用过，神仙水我也用过，强韧肌底，淡化细纹干纹，改善皮肤的松弛，这三件套保湿礼盒下来，水精华面霜一套给大家直接配齐了，对吧。这个大红瓶面霜也特别好用，锁住营养，肌肤水嫩，又水嫩又软糯，就捏着就软软糯糯的感觉。所以不管是自留还是节日的时候送亲朋好友，或者来说咱送给妈妈都很合适。红通通的礼盒很好看，我们给大家都配齐了啊，礼盒包括这个 SK2 的三件的明星产品，官网3978，今天只需要699，而且我们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特别适合经常熬夜、干皮混干皮、皮肤暗沉发黄、有干纹细纹的姐妹，以及咱们中秋国庆想要送亲朋好友的朋友们，这一套非常适合你。官网原价3978，今天我们这儿699，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这款 SK2 的保湿礼盒，咱也用一用 SK2， 在我们爆款商城买，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刚刚有朋友说一键入冬哈，我们来听这首歌，毛不易和周深的《梅香如故》。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郑伊健的这首粤语歌曲叫做《友情岁月》，歌声当中也诉说着并肩同行、有缘再聚的情谊。不管说光阴流转，最珍贵的就是久别之后的再次相逢。你想想看啊，就这一次中秋国庆假期，你计划去到哪个城市？计划去见到哪些许久没有见到的人？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你的中秋和国庆的计划。说到中秋和国庆出去旅游的朋友们啊，外出的朋友们马上可以买火车票了。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大家也可以发一下购票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你就可以看到中秋国庆假期的购票日历，您就发购票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9月9号就可以买9月23号乘车日期的火车票了。另外呢，中秋节第一天9月25号的票是在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后天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了。就是如果大家计划说端午节，我怎么又端午节了？我今天，我必须得自我批评一下哈，我自我批评一下。上次朋友们都已经严正的、严肃的指出了我的问题，说这个洋洋啊哪儿都好，就是有人说话的时候不经过大脑。好，我必须得好好的更正一下，中秋国庆假期哈，就是9月25号第一天的票，朋友们可以在后天，也就是周五9月11号的时候直接来购买。如果说咱们中秋节要外出的朋友们，如果说这个火车票您要提前计划购买的话，您订上这个钟表，到时候及时来购买。另外，10月1号的国庆节当天的票，您在9月17号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买了。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定在手机当中定一个闹钟，到时候提醒咱及时的来购票。大家想要看一看这张中秋国庆假期的购票日历，您可以发购票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哈。您就发购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双节长假，走亲访友，奔赴团圆的一个好日子。咱们中国人啊，我觉得是

最讲究情谊的，就中国人的浪漫它都藏在团圆当中。很多朋友说，那可能我在外打拼一年啊，我就回两次家，哪两次家？一次是中秋节，一次是新年。所以这个中秋佳节啊，真的是我们中国人骨子当中的浪漫。你不管路途有多么遥远，他一定要跨越路途奔赴家人，然后呢和亲友团坐在围坐在一桌，闲话家常，灯火可亲，就是这份相聚的仪式感是刻在我们骨子当中的温情。这个团圆的餐桌上啊，自然少不了秋天的时令美食。咱们中国人老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就是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美食是大于天的，是不是？美食大于天，朋友们。所以你看，一到我们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家人团圆的时候哈，你就会觉得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一下美食，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继续分享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我刚刚想起来那句话叫做啥了？叫民以食为天。我今天这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相信给大家自己来介绍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我给大家来说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时候哈，是绝对不会再出问题了，因为我自己也下单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2.5两的八只装的全母规格，哎，全母规格，朋友们，母蟹是非常稀缺的。这段时间给大家一直在分享母蟹，为啥母蟹啊？它比较稀缺，它生长的周期比公蟹的时间要更长，而且蟹黄的发育成熟之后，吃起来是非常鲜甜可口的，就是母蟹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大闸蟹啊，中秋欢聚招待特别有面子，自己吃也特别尽兴。你拿着这个全母蟹蟹卡送咱们生命当中的贵人，送咱们的亲朋好友，送咱们的长辈，非常的实用。您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市面上一只2.5两的母蟹大多呢是要49.9块，八只呢将近400块。今天我们有自有的养殖基地阳澄湖啊，我们是有自有养殖基地的，抢手的全母规格单拎出来给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老粉们来做福利。今天2.5两八只装全母大闸蟹的蟹卡，产地直供价只要198。198，朋友们，想要更大的还有3两的啊，3两的全母蟹八只也只要338，并且中秋活动建议大家直接下两单。这两天很多朋友们都是乘以二，都是直接下两单啊。一单是198，你下两单啊，你下两单，朋友们，不到400块钱，我们再送给大家价值138元的新轩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好蟹配好茶，自己喝有滋有味儿，送人倍儿有面。而且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的，你不管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非常的划算。想要品尝这口鲜的朋友们，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你说你这卡送给别人的时候，他有多方便吧？就是人家拿到之后呀，他想什么时候提他就什么时候提，这个相对来说很自由。他今年不提，明年还可以提。你送给他的时候，你告诉他这个蟹卡3年有效啊，就是今年这家里大闸蟹太多吃不完，明年提呀，明年提也是可以的。我们给大家提蟹的时候还赠送的有吃蟹礼包，包括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3件套等等。等于说大家啊，你要是平时在家你觉得调什么汁儿你不知道该怎么调，我们给大家都配好的，你就蘸点蟹醋，弄点紫苏，哎，然后吃完之后喝一点那个姜茶，哎，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哈。您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母蟹呀，数量确实是少，朋友们，确实是稀缺啊，数量已经不多了，就是说不准我们可能就随时下架了，全母蟹的规格就没有了，你再想买就是又有公蟹又有母蟹的那种哈、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抢购吧。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

刘若英还有黄立行带来的《分开旅行》这首歌，听起来层次感会特别的丰富哈。歌词呢也借着一场旅行探讨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距离。其实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旅途，每一次出发都希望一路顺畅平安。时间来到17:3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杨洋。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好多看我笑话的朋友哈，我都看到你们了。微信平台上心里只有你这位朋友，他说洋洋秃噜嘴的时候还是蛮可爱的。可爱是可爱，挨罚的是我自己一个人。还有胡胡这位朋友也说，说洋洋今天嘴瓢是冻的了吧。你还挺了解我的啊，就是今天确实是降温的比较明显哈，也提示大家今天一定要注意穿暖一些，穿厚一些，及时的增添衣物。但是明天呢气温开始回升了哈，大家不用太担心。刚刚说到有出行的问题，很多朋友都在发这个关键词哈，购票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想看一看哈，这个中秋和国庆的长假什么时候可以买车票了哈。那今天呢今天是9月9号啊，今天起呢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了。因为2026年的铁路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是从9月23号开始启动的，到10月8号来结束。今天是可以买9月23号的火车票了。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购票日历啊，您就发购票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真的有计划的话，就是及早的

0: 去打算及早的定好闹钟去抢票哈，别到时候在临时去看，你会发现上面都是候补，买不到，竟是有点麻烦。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啊，出行的时候说，那我就不坐高铁了，我自己开车好了。出门远行的时候，爱车的状态直接决定整个旅途的体验，对吧？如果说咱的老车老伙计，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已经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还有油耗增高的一些问题，朋友们，您及早的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我们的万能通，那好评是一大堆，如潮水般涌来。哎，很多朋友用完之后都发来了好评的信息，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故障灯亮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天涯这位朋友，来，
1: 咱的万能通家用地真的是好啊。
0: 嗯，
1: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嗯，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我修一修，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家用地，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已经不亮了。
0: 谢谢我们天涯这位好朋友发来的一些反馈的信息啊，他是车辆的故障灯亮起了，后来就用上了我们的万能通，结果一用啊，才知道原来这东西这么优秀哈、啊。你还没有用过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朋友们，您直接买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们，您直接下单我们的金装礼盒。1200块钱，你用上之后一年省下来油钱是这个的几倍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看一看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的购买的日期的一个购票日历，您可以发购票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要中秋国庆回家给老爸老妈带一份诚意的礼物，买大闸蟹卡的话，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全母蟹今天最后一天分享啊，快发秒杀过来。

0: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5: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7:4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没错，你好啊，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天啊。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荔枝颗颗甜的朋友跟我来说，说今天就这天啊，我鼓了好大的勇气啊，鼓起勇气去上班，就这种天啊，就特别想待到家里头，然后美美的吃上一顿涮羊肉。你对一个正在晚高峰上节目的辛苦的主持人来讲说你想吃涮羊肉，你下班带上我啊。真的朋友们，就是天一冷的时候就特别想吃点那种涮羊肉啊，大锅菜呀，麻辣烫啊等等这种东西啊，就让身体能够发暖的。今天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突然降温的时候你最想吃的一种东西是啥，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我听一听啊，大家都有啥建议和好想法，要不然7点的时候咱可以搓一堆啊，一起啊。当然啊，现在很多朋友越来越讲究这个健康啊养生啊，很多朋友会说我买一点东西哈，在自己家里来做一做啊，晚上下了班之后享受自己独处的时光或者家人在一起的时光都是非常美妙的。当然你看现在很多朋友家里的厨房当中哈，你别管这个饭做的咋样，厨房小家电那是一应俱全。你别管饭做的咋样，哎，那厨房的打造啊收纳空间做的相当的好。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朋友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哈，很聪明，因为他们知道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及早的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来了，促销活动非常的多，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月饼礼盒，家居家电还都有特价。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之后，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咱监督咱这个装修前装修中装修后都由我们记者来做监督，您就更放心了。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老狼和任素汐，我要你。

我在他乡望着月亮，你倒不如中秋佳节的时候你就回家嘛，你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看月多美好。不要在他乡啊，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马上又迎来国庆节，是不是双节同庆？很多朋友心里已经惦念着家人了，盼着一场团圆相聚。你看转眼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带的一个小包装拿出去之后特别的有面儿。另外呢，品质保证，鲜活直达。你看咱们的家人们长辈们收到卡之后，他可以自己选择想吃的时间扫码预约，你那一段时间送人家带闸蟹，人不一定想吃呢，对吧？你送个蟹卡，他想什么时候兑换他就什么时候兑换，对不对？而且商家会现捞现发，冷链给大家配送到家，吃的都是活蹦乱跳的大闸蟹，口感最新鲜。而且另外我觉得蟹卡啊最能表达心意，时间自由，心意长存。就长辈们他不用急着说我必须得在这几天扎堆提货，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随时兑换。很多蟹卡都是长期有效，我们的蟹卡3年有效，对不对？今年他不对的话，他明年也可以对，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

就特别人性化。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母蟹啊，全母蟹 2.5 两的母蟹八只装的规格，市面上你去问问阳澄湖大闸蟹，一只母蟹 2.5 两49.9块。在妈不商城给到大家啊，八只全母蟹大闸蟹蟹卡只要198。想要更大的，我们还有三两的全母蟹八只338。我刚刚已经看到有几位朋友直接买的是我们是两单送新轩的这个金骏眉茶叶两罐，我刚刚看有位朋友买了四单，感谢啊，特别感谢朋友们，你们都是智慧的朋友们，买大闸蟹的蟹卡现在买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大闸蟹的蟹卡，而且是全母的啊，全母大闸蟹的蟹卡。那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实现母蟹自由的话，今天就是最好的时间，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就你市场上买2.5两的八只就得400多，今天咱们这儿198，如果说你下两单的话乘以2，我们再送价值138元的新轩武夷山金骏眉茶叶两罐，那个茶叶我跟你讲品质特别的好，那包装我就说呀，那大闸蟹啊你自己留着，那茶叶送人都大气，不是，不能那么小气啊，不那么小气，还是茶叶留着自己喝，把大闸蟹蟹卡送给咱们最尊贵的贵人们哈。想品尝这口鲜的朋友们，您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发秒杀两个字，今天最后一天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全母蟹 2.5 两八只装只需要198，建议大家下两单，我们再赠送新轩的高端茶叶两罐，给大家做诚挚的这个售后的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都包赔，我们热卖了7年，大家放心，这会儿啊你像李总啊马总啊王总啊张总啊，咱们要做企业团购的话，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员工福利太合适了，母蟹数量已经不多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并且阳澄湖的大闸蟹一蟹一扣一码是可以溯源的，你扫一下那个二维码它可以溯源呢，朋友们你有啥不放心的，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尝一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锦绣二重唱的这首歌明天也要作伴。那天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通过15条举措，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有效满足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着力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评审结果揭晓，共有100项土木工程领域的杰出代表性工程获奖，河南5个项目入选，其中出山店水库工程成为我省首个获此殊荣的水利工程。国内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体育方面，近日国际航空运输联合会 FAI 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在斯洛伐克落幕，由河南选手于瑞龙、魏高奇携手队友曾亚辉、刘萨、庞栋方组成的中国男子跳伞队在本次赛事当中首次夺得男子国家团体冠军。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组李思彤、王小慧等，以及导演袁和平、演员戚薇等亮相威尼斯电影节中国电影之夜活动。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王力宏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北京时间18: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这首歌啊，真的是很有力量感，激昂的节奏也鼓励我们说，一定要把握当下，勇敢地奔赴心中所想，把握当下，珍惜眼前值得感恩的人，正是这首歌传递给我们的力量啊。那其实今天是9月9号了，对吧？明天就是9月10号了，教师节啊！我提前一天啊，向所有三尺讲台之上默默耕耘的老师们道上最真挚的节日祝福，教师节快乐！我提前祝一下啊，明天还有特别的祝福，一支粉笔，四季坚守，点亮了一届又一届孩子前行的路。我屡次就在一些视频平台上看到有一些孩子哈、啊，长大了之后呢，回去再去感恩自己的老师的那些感动的场面，哎呀，看得我老泪纵横的。就觉得这个老师啊，你一定是当时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而且一定是桃李满天下的，值得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说到教师节了啊，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一下，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那你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就是到年底了，乘坐这个期间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嗯，打个比方啊，就是比如说普通常旅客会员呢，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5000积分，这5000积分呢，可以抵50块钱使用。那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后可以获赠10000积分。啊，是普通常旅客的2倍，它可以抵100元来使用。那会员积分有什么用呢？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哎，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蛮好的，就不管是咱们老师朋友们哈，出行探亲、外出游玩，都能够收获一份暖心的回馈。其实不仅是坐火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优待，咱们老家河南呢也为教师们准备了秋日山水盛宴。我刚看了一下哈，就是省内的多家景区已经推出了教师节免门票的活动，老师们呢带上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就能免费走进山水之间，卸下平日上课授课的这种辛劳，在山水风光当中放松一下身心。这会儿朋友们，您可以发免门票3个字儿啊，到。

0: 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看一看咱们省内啊都有哪一些景区推出了教师专属福利。其实这些景区呢也感谢你们啊，他们以秀美山川和厚重文化也向全体老师来致敬，诚意满满的免票大礼包都已经备好了，当然是针对全国的老师啊，亲爱的老师们，欢迎你们来到老家河南，邀请您免费畅游。您可以直接发免门票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就可以直接看到啊，就是教师节往后的一段时间啊，就是老师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省内的一些景区针对咱们的教师推行的一些免门票的政策，您发免门票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玩呢得玩好，吃呢也得吃好，哎，你带上咱们家的那一位啊教师朋友啊，咱们的教师爱人，咱们出游当然可以，在家里的时候你也露两手，对吧？你别厨房都是别人进，你从来没有进过，你进厨房，你给他蒸上一份红红火火的大闸蟹，犒劳犒劳我们辛苦的老师们，多好的一个选择，正是表现的时候，是不是？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继续分享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今天还是全母蟹的，给大家来分享哈，今天是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全母蟹。之前都是母蟹公蟹就这样掺瓣儿的，但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2.5 两的八只装的全母的规格。刚刚我们商城的小伙伴们已经跟我透露消息了，已经快预定完了，朋友们，2.5两八只装的全母规格。因为我们呢是自有一个阳澄湖的养殖基地，那里边的大闸蟹它数量是有限的，本来母蟹呢它就比较金贵一点点，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开湖之后你预约配送到家，你就简单的那么清蒸一下，吃起来那叫真叫一个过瘾。2.5两啊，你要等到我感觉应该等到十月中下旬11月那个时候吃的时候，真叫一个过瘾。大闸蟹欢聚招待有面子，自己吃呢也特别尽兴，买回去给咱孩尝尝，给咱爱人尝一尝，对吧？你就是拿着这个全母蟹蟹卡送人也特别的有面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市面上一只2.5两的母蟹大多要40-50，八只就是400块，今天我们特地把自由养殖基地当中抢手的全母规格都拎出来给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老粉们做福利。上个小时有个朋友直接买了4单啊，2.5两八只装全母大闸蟹的蟹卡，产地直供价只要198啊，外面啊阳澄湖的大闸蟹400基本上八只，咱们198。另外呢它是蟹卡，朋友们，你现在送人啊，送长辈，送亲朋好友，送贵人都合适，人家想啥时候提啥时候就可以提，方便，对吧？他提的时候呢就会给他赠送的有吃蟹礼包，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等等。而且现在特别划算，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来给大家推荐全母蟹，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全母蟹卡任选2单，再送价值138元的新轩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给大家做售后保障，大家放心，所有的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包赔，赔，放心啊，大家，你有啥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回复秒处理，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一蟹一扣一码都可以溯源，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2.5两八只装只需要198，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吧，不要再错过今天最后一天给大家来推荐全母蟹卡的规格。黄小琥的这首歌《爱情开箱文》，
1: 爱情原来是

0: 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黄小琥的这首歌叫做《爱情开箱文》，他的声音又醇厚又沙哑，就是微微讲述生活当中那些惊喜，读懂心意的那些个故事。当然这些心意当中都藏着满满的牵挂和感恩。刚刚我有一位安然这位朋友，他说他的妈妈是一名人民教师，已经退休了，是一位老教师。然后他说刚刚听到杨洋分享这个教师节的活动了，然后他就下单了咱们的大闸蟹蟹卡，也想用这份秋日美味送给讲台上辛苦付出一辈子的妈妈。哎呦好感动呀。这个您把您的订单发过来哈，待会儿我给您加急发货，您尽快的把这个礼物送给亲爱的妈妈哈。当然了，明天是9月10号教师节了，如果咱家那一位也是老师的话，您给他买一份大闸蟹尝尝，我觉得这种生活当中的实实在在的爱意哈，真的是能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全母蟹啊，八只都是2.5两的，才198，市面上得400块。而且今天我最后一天来给大家推荐这个全母蟹的蟹卡，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18:18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歌词接龙环节喽。
2: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去卡特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魅力嗨不停这档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互动歌词接龙当中。我们歌词接龙的活动规则很简单，哎，我播放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啊，你平时在 KTV 里边拿着话筒张嘴就唱的那种，没啥难度。但区别是在于你在 KTV 啊，它有提词器呀，它那个屏幕上都有词儿啊，这个是你开车的时候啊，或者说你在家做家务的时候

你听到我播放的这首歌副歌部分，哎，播放的过程当中突然音乐停下来，哎，他不唱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播出来，没有唱出来，您把最后一句歌词补出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就是歌词接龙啦。回答正确的朋友我抽出一位拿走今天的奖励。来，我听听看这首歌，张震岳的爱我别走，做好准备了朋友们，开始播放副歌部分。

没了，就到这儿，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哎，后面还有七个字儿，大家想想看啊，这会儿绞尽脑汁想想看到底是什么。张震岳的《爱我别走》这首歌副歌部分，朋友们说，哎呀，唱的时候觉得容易，怎么一听还真有点难度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哈，张震岳《爱我别走》。

0: 后面还有七个字儿啊。啊，后面还有七个字，这七个字到底是什么？欢迎朋友们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呀，这会儿已经有很多朋友发送过来，你们手机的网速都好快呀，朋友们真迅速，现在哈。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歌词当中，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后面还有七个字，这七个字的歌词到底是啥？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刚有好几位朋友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你看中了我们的万能通，对不对？哎，我们的万能通非常好用，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主要是针对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哈。咱们在上高速之前，您倒上一瓶到我们的油箱当中，哎，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万能通，它主要是改善怠速抖动、动力不足和油耗增高的问题。很多朋友呢，家里应该是有新能源车、有燃油车，但是一旦外出的情况下哈，上高速路途比较远的情况下，大家还是愿意选择燃油车啊，因为路上加油比较方便嘛哈。当然现在充电也比较方便，所以我说的是燃油车车主们，如果说咱们中秋节和国庆节要开车远行出游，回家探亲和家人团聚，您上高速之前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现在直接下单，哎，过两天咱就收到了，然后咱们中秋假期准备上高速之前加油的时候，咱们把它倒进油箱当中，然后你就好好的感受一下油门的丝滑，好好的感受一下新车般的宁静和顺畅。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的全系产品并且下单了。着重推荐3到8万公里里程数的朋友们，你选择我们的三兄弟，这也是我们的明星产品，100来块钱哈。如果说您积碳多的话，一年多费的油都得是这个几倍，所以花小钱办大事儿才是咱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儿。大家都勤俭持家，是不是？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

萧敬腾带来这首歌叫做如果没有你，他当中唱嘿，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你就去见他呀，对不对？你还犹豫什么呢？人生短短三万多天，是不是过一天少一天？你说你遇见心里想的人，你还不去见他？正好马上中秋佳节国庆节要到了，是不是？你不要等到时光走远了，给自己留下遗憾和后悔。想见的人赶紧去见啊，双节相聚，带上大闸蟹蟹卡，把美味送给挂念的那个人，对吧？咱别空手去呀，咱们都是特别有情有义的朋友，你去看望，你看望远在外地的朋友，对吧？你看望咱们家的亲朋好友的时候啊，你中秋节和大家相聚的时候，咱不能说啊，两手空空吧，对不对？咱不说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了，你最起码，你现在秋季的时令美味大闸蟹的蟹卡，你给它带上，你让它尝一尝，阳澄湖开湖，头一口鲜，到底是什么味儿？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给大家带来啊，2.5两的母蟹，八只装的规格，母蟹的数量，我们上个小时我们商城的小伙伴已经跟我讲了，所剩不多了，洋洋姐，让大家赶紧发秒杀吧。我说好的，母蟹好吃都在那一口蟹黄，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入口是那种绵密沙软，带着恰到好处的沙沙的质感，舌尖一抿就化开了，特别勾人，就很多人都知道母蟹是好吃啊，但是你不知道母蟹它是如何的稀缺。母蟹比公蟹娇贵，因为它蜕壳的时候比较娇弱，水温高一点也不行，水温低一点也不行，它可能就活不下来了。另外母蟹的营养呢大半给了蟹黄，所以个头它比公蟹长得要慢，但是母蟹成熟早，公蟹还在长个头的时候，母蟹的蟹黄已经率先凝聚起来了，所以开湖之后大家着急吃大闸蟹，你就先吃母蟹。开湖后先吃母蟹，蟹黄可口绵密，2.5两的母蟹已经是黄金规格，很大了，朋友们。咱就是说送人都非常 OK， 自吃解馋，中秋送礼特别合适。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说市场上阳澄湖正宗的，我讲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只49.9块，八只得400块。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5两八只装的全母大闸蟹。蟹卡产地直供价只要198，你蟹卡给到他，他什么时候想提什么时候提啊？这一张蟹卡198，市面上400，对吧？咱们198。另外他提蟹的时候，给他送上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都给配齐了，不用再费心的去调什么汁儿啊，调什么醋啊，直接用我们这个就很划算，很合适啊，很方便。现在全母蟹卡任选两单，我们再送新轩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左手一只蟹，右手一杯茶，生活如此的惬意啊，自己喝自己吃，有滋有味儿，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已经给大家热销了7年的时间，你想7年呀，马上我们就10年老店了。靠什么让这么多的朋友每年都跟着我们去下单？靠什么？主要是靠品质好，大家现在都想清楚了，对不对？你吆喝的再好，说的再好，品质不好，那当然我不会下单。所以你看看，我老说我如此精打细算的一个人，每年我都买。咱不买多，咱买一单尝尝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198还是可以消费得起的。198，2.5两，八只装全母大闸蟹蟹卡，数量已经非常少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我们歌词接龙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震岳带来的爱我别走，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

案就是再给我一点温柔。朋友们今天全部都回答正确了，所有朋友都回答正确，好好好，明天我提升难度吧，好不好？明天我增加点难度怎么样，朋友们啊？我看朋友们都特别聪明哈，回答都正确。我们来恭喜一下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都我们来公布一下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诺言回答正确了 ，AZZ， 还有王菲，然后还有叶子以及可爱。我看叶子是不是唱了两句哈？没有，可爱，还有真真以及清风，还有 LY 以及叶落无声，还有低调以及李邦，还有一颗苹果啊，一颗苹果唱了两句，我们正好来听听我们好朋友的声音，来一颗苹果。唱的比较有松弛感，匆匆这位朋友也回答正确了。还有呢，何淑君以及薛丽，很多新朋友，欢迎欢迎新朋友啊！还有薛丽啊，以及兔子妹妹以及艾米妈咪啊，让我再翻两页，慧玲以及Mountain， 还有梁言、林林，还有晴天，还有干干净净、娜娜、小林子，以及我就是小满，还有星月，还有 Mr. Z 先生，还有 AJ 以及 Chins， 还有我是晨晨等等等等，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今天9月9号，那我们就选择第99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看他名字叫什么。

什么啊？99位朋友，这位叫做兔子妹妹，恭喜兔子妹妹拿走今天的奖励，你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其他朋友们可以拿到我们的一张互动奖章，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参与哈。马上我们要听到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叫做 The Life of a Showgirl。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数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很美味的这首歌叫做跟我在一起。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啊，就是你特别愿意跟他去一起做你们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呢是互相充电的，而不是互相消耗的。比如说一起做饭，一起下馆子，一起听音乐会，一起来看电影，一起去旅行，一起做手工，一起玩拼豆，是吧？就是很多你一个人可能不会去做的事情，但是想到那个人你就会想做了。很多时候一个人觉得麻烦的事儿，你想到那个人和你一起做，你就不嫌麻烦了。很多一个人觉得做不来的事儿，你想到和他一起做，你就会觉得哎，也许能做好了。这个人就是你的动力源，你是那么的重要。只要想象能跟你一起做事，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爱情，很多你像闺蜜之间的感情、姐妹之间的、兄弟之间的感情，都会有这样的感情，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是能量磁场互相吸引的，且能够互相给对方一些正向的能量和正向的指引，而不是说两个人总在一起消耗。所以说两个人在一起干什么都是快乐的，像这样的好朋友咱必须得珍惜，是不是啊？你一生当中能遇到这样的好朋友，我觉得必须要珍惜。你时不时的你去看望一下他，你给他带上燕窝花椒炖奶合适，女孩子都爱。

爱喝，对吧？中秋节临近了，微信平台有朋友就问说，过节走亲戚，还有就是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拿点啥伴手礼呀？啥伴手礼？燕窝花椒炖奶呀，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每天一瓶，内调养肤，喝出水润好状态。您就发哎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来西亚的进口大燕条，拼的是真材实料，浓稠拉丝，不使用边角料和燕碎，不需要泡发，挑毛炖煮，省心太多了，不掺假不勾兑，养生喝纯粹的才叫滋补。爆款商城啊，一箱12罐，市场价299，咱们这儿啊，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友朋友们的福利价只要119，两箱呢198，直接抱走24罐，一罐营养满满的燕窝花椒炖奶只要8块钱，商城会员呢下单再减5块，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安排上。平日保养，外敷加内调，把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才是由内而外的滋养。您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想养爱情的房子，房子要怎么样打造的更加有爱，更加的温馨，更加符合全家人所有的心意，你要迟早的跟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呀，坐在一块儿跟设计师们好好的沟通沟通，怎么样装修更符合咱们全家人的心意。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的金秋家装节来了，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很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想正起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那添加完他的微信之后，你发家装节过来，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8:55，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关注到我黄丽玲雨后彩虹。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8号，省卫生健康委遴选确定了中医儿科等24个专业的首批省级中医优势专科联盟牵头单位建设名单，目前进入公示期，公示时间为9月8号到9月16号。9月8号，省医保局对我省省本级2025年基本医保参保及基金收支余情况公示。截至2025年年底，省本级职工医保参保人数105.12万人，其中在职职工61.65万人，退休人员43.47万人。国内方面，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体育方面，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娱乐方面，歌手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合作的新歌《笨蛋》今天正式上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两天在 UP 商城的大螃蟹真的是火出圈，热度居高不下，很多听友早早就入手了螃蟹卡，就等着吃大螃蟹了。后台很多喜欢吃螃蟹、会吃螃蟹的老饕都在问有没有纯母蟹，就喜欢这一口金黄流油、沙沙绵绵的满黄蟹黄。今天 UP 商城重磅上新，给大家带来了一年一度限定美味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短短两个多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想吃真正的肉满黄肥、口口鲜甜的大闸蟹，首选全母蟹。市面上的纯母蟹其实很少，同批蟹苗当中母蟹呢成熟比较慢，蜕壳次数少，而且还要把全身大半营养供给给蟹黄生长，达到标准规格的母蟹数量远低于公蟹。咱们这批阳澄湖的母蟹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正宗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地道的湖鲜好蟹。前几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去抽检了一下，这批母蟹已经达到了顶壳肥美，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全都锁在蟹黄当中。掀开蟹黄，满屏都是金黄流油，入口是绵密沙糯鲜甜，还带着阳澄湖湖水的鲜香，层次很丰富，一口就让人沦陷，吃过就忘不掉。母蟹稀少，市场价格偏高，普通 2.5 两的母蟹单只是将近50块钱，买八只就得小400。今天 UP 商城咱的专属福利价，自由养殖基地的大螃蟹 2.5 两八只正宗全母蟹蟹卡只要198，非常划算。另外您下两单，咱再免费赠送两罐高端新鲜茶叶礼盒，不管您是自己家里吃，和同事进行拼单，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礼表心意，都是非常有面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绝对不会出现缺斤少两的情况，让您踏踏实实实现母蟹自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今年咱已经是第七年给朋友们提供这个大螃蟹了，还有六大安心的售后保障让您放心，比如说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客服都是秒响应、秒处理、秒赔付。想吃一口满黄流油的阳澄湖全母蟹，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这两天在 UP 商城的大螃蟹真的是火出圈，热度居高不下，很多听友早早就入手了螃蟹卡，就等着吃大螃蟹了。后台很多喜欢吃螃蟹、会吃螃蟹的老饕都在问有没有纯母蟹，就喜欢这一口金黄流油、沙沙绵绵的满黄蟹黄。今天 UP 商城重磅上新，给大家带来了一年一度限定美味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短短两个多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想吃真正的肉满黄肥、口口鲜甜的大闸蟹，首选全母蟹。市面上的纯母蟹其实很少。

同批蟹苗当中，母蟹呢成熟比较慢，蜕壳次数少，而且还要把全身大半营养供给给蟹黄生长，达到标准规格的母蟹数量远低于公蟹。咱们这批阳澄湖的母蟹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正宗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地道的湖鲜好蟹。前几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去抽检了一下，这批母蟹已经达到了顶壳肥美，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全都锁在蟹黄当中，掀开蟹黄满屏都是金黄流油，入口是绵密沙糯鲜甜，还带着阳澄湖湖水的鲜香，层次很丰富，一口就让人沦陷，吃过就忘不掉。母蟹稀少，市场价格偏高，普通 2.5 两的母蟹单只是将近50块钱，买八只就得小400。今天 UP 商城咱的专属福利价，自由养殖基地的大螃蟹 2.5 两八只，正宗全母蟹蟹卡只要198，非常划算。另外您下两单，咱再免费赠送两罐高端新鲜茶叶礼盒，不管您是自己家里吃，和同事进行拼单，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礼表心意，都是非常有面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绝对不会出现缺斤少两的情况，让您踏踏实实实现母蟹自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今年咱已经是第七年给朋友们提供这个大螃蟹了，还有六大安心的售后保障让您放心，比如说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客服都是秒响应、秒处理、秒赔付。想吃一口满黄流油的阳澄湖全母蟹，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传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景区、伏羲山旅游区等河南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对教师群体免门票。9月7号，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

0: 目。河南金融监管局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等部门，搭建阵地宣教、文博研学等各大宣传场景。经过修缮换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封崇福寺即将对外开放。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体育方面，8号张欣当选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娱乐方面，歌手许嵩2026安博猜想巡演定档10月23、10月25成都站双场。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想故事。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5: 合作愉快。
4: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回不尽，英雄身世飘萍，委屈依旧默默独行。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0: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0: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

0: 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1: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通过15条举措，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有效满足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着力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评审结果揭晓，共有100项土木工程领域的杰出代表性工程获奖，河南5个项目入选，其中出山店水库工程成为我省首个获此殊荣的水利工程。国内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体育方面，近日国际航空运输联合会 FAI 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在斯洛伐克落幕，由河南选手于瑞龙、魏高奇携手队友曾亚辉、刘萨、庞栋方组成的中国男子跳伞队在本次赛事当中首次夺得男子国家团体冠军。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组李思彤、王小慧等，以及导演袁和平、演员戚薇等亮相威尼斯电影节中国电影之夜活动。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栏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下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边，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广播。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

0: 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音乐，
5: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

0: 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3: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3: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

0: 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的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4: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来自 Yvonne 许慧欣带来的这首歌啊，
1: 嗯，
0: 这是一个长得非常白的非常甜美的
1: 是
0: 腿很长的头发也很长的小姐姐，
1: 哎，但是这些年好像一直没有她的消息了。
0: 对呀、
1: 哎，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些年、就是在千禧年前后啊特别红的歌手在这两年翻红的特别多，
0: 嗯，
1: 我觉得她是也是有可能的，
0: 有可能，有可能，
1: 真的有可能的哈。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今天天放晴了是吧，朝霞也非常漂亮，看看今天全省天气温度情况怎么样。
0: 哎，我们来瞅一下啊、
1: 嗯、
0: 那其实呢说实在的啊，这个秋天呢温度它就是在反反复复螺旋式的来进行下降的你以为好像一夜入秋了，但其实呢有的时候这个天气啊它又回暖了，它又回转了一下。
1: 是的，
0: 毕竟我们算算看，今天才9月10，哦，今天9月10号了、
1: 嗯、
0: 3、2、1，
1: 教师节快乐。哎，其实这一趴我专门准备了一大段内容
0: 啊，
1: 关于这个咱们今天互动其实也和老师有关的。
0: 完了，我先破梗了，默契没有了。
1: 我还是先说天气吧。
0: 来，我们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其实因为你想想看，现在才9月10号，其实入秋的话来的应该没有那么早。
1: 今天其实相对昨天来讲全省的温度回升了一些，比如说省会郑州市昨天最高19度，今天来到了24度，然后最低是16度，是阴天的天气。然后整体全省的话，我看昨天的雨基本上也都停了，然后全省我看到目前所有地市都是没有雨的。今天
0: 是的，我们看一下目前的实时气温啊，现在是在7:05，省会郑州市的实时温度呢是17.7摄氏度，那在旁边的开封17.1度。我们说一个相对比较低一点的啊，洛阳的朋友要注意了，此刻你们那里的温度是13.6度，而在旁边的三门峡目前的体感温度是12.5度，相对就是比较冷了、那么在商丘17度，信阳17度，基本上全省的最低气温呢就是在12到17度之间来进行一个徘徊，这是此刻目前的实时温度，所以请大家来根据这个情况来及时的添减衣物。
1: 是的，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在朋友圈或者在这个朋友群里面看没看到大家的一些截屏，是关于地震预警的截屏、
0: 没有、
1: 有没有看到？
0: 没有、
1: 我好几个群
0: 没刷、
1: 我好几个群都收到了，刚好那个时候我是在开车、所以没有收到啊，就是有一个预警的一个倒计时，然后提醒注意避险，那个还有准确的啊地震时刻是9月9号的18:51.38秒，而且我后来还查了查，这个中国地震台网的确是在这个时间点是在河南的济源市，然后发生了3.6级的地震，震源的深度是9000米。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身边有这么多朋友收到集体收到这种地震预警。
0: 没有没有，我是不是应该开一个什么、这个水果手机它是不是得开，因为我、
1: 好像咱们之前说过这个，
0: 对，华为好像是不需要开的、但是这个水果手机好像是要开一个什么
1: 啊、
0: 地震深度9公里，那是很浅表的一个地震了。
1: 是是是。
0: 昨晚6点多钟，我那会儿在干嘛呢？
1: 不会在已经睡去了吧？
0: 没有没有，我在写稿子。朋友们，每天不是在上节目，就是在写稿的路上。所以大家现在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啊，就是除了可以进入到我们早安八八一的听友群之外，小唐在写什么稿子呢？今天上午10点抖音直播的稿子。发送早安的早，你还可以看到托哥我们俩的抖音账号。
1: 是。
0: 哎，他叫做让托托想一想，我叫小唐音乐电台，周一到周六上午的10点都准时开播啊。
1: 是，能不能剧透一下今天10点钟跟大家视频直播的主题？
0: 华语金曲1999。
1: 1999，哇，马上想到了很多呀，什么伤心1999
0: 啊，
1: 然后
0: 谢谢你的爱1999。
1: 好，今天上午10点啊，记得锁定这个小唐的音乐电台，在抖音平台视频直播啊。当然，大家除了回复早安的早，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家装节来参与一下华普装饰这一次的品质家装节。现在到了金九银十了啊，咱们的这个家装节也是进行了一个 Pro 版本，促销活动多，然后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能够享受正企双补的政策啊，家居家电都有特价，记得 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专门为这个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还引入了这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等等补贴的这个机制啊。关键词请记好，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有请王力宏，
1: 爱你等于爱自己。

0: 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是的。
1: 但我现在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的是那部台剧《想见你》。
0: 对。
1: 然后这个一闭眼睛，里边许光汉主演的那个李子维他就出现了。
0: 好，因为那部台剧之后，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总喜欢闭着眼睛听。Last Dance， 把时间带到了7:17了啊！刚刚也说了，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儿再次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1: 是。
0: 相信在每个人的青春记忆里面啊，总有几位老师就照亮过我们漫长的求学路。
1: 对。
0: 从小到大，其实我们听过最多的话，大多都是来自老师的：“再坚持一下呀，再细心一点呀，未来你一定会更好啊。”就是这些年少时听着觉得非常普通的叮嘱，但是现在回头再回想一下，会发现句句啊都是非常真心的期许。
1: 不是，你听的怎么都是这些温暖的？我听的一般都是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0: 激将法，激将法，
1: 你看看旁边的班，然后你看看人家谁谁谁。但其实不管怎么样吧，就像我托哥说的一样，有的老师给到你的叮嘱是感觉像是家长一样，特别特别暖心的。而有的呢是感觉虽然说是表面上充满了刺激，但是老师会说一句软话啊，不对，说一句硬话，然后再给你吃颗糖。反正就是吧，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类人一定是避不开的，他就是老师。
0: 没错，
1: 无论是幼儿园老师、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乃至你参加工作之后带你的那些前辈老师啊，其实都是来自老师。
0: 没错，其实老师的日常看似很平凡，但是藏着的却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对吧？就是天亮的清晨，就是我们经常会回想，就是早早来到教室，然后呢盯着大家早自习，
1: 对，
0: 然后呢晚上呢经常路过办公室的时候，还会看到老师还在批改作业，然后也是灯常常亮到很晚。而且啊，就是老师的嗓子，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印象当中总是沙沙哑哑的，是常态了。
1: 是的。
0: 然后他们见过我们，就是相对来讲啊，特别是小唐说到的比较调皮的样子，但是也见证过我们努力成长的瞬间。最主要的是他们一直在托举着每一个孩子的梦想，所以说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和老师有关。
1: 是的，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您学生时代啊最难忘的一位老师，他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温暖的回忆，或者说有没有哪一位老师的一句话一个鼓励至今都深深的影响着你。
0: 对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在上学时偏爱哪一门学科的老师啊，为什么对他印象非常深啊，时隔多年你最想对曾经的老师们说一句什么话呢，都可以啊，现在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或者你也可以说说你们老师啊，让你印象最深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我先来一个啊。我们高中的班主任
0: 啊，
1: 教化学的，
0: 嗯，
1: 胖胖的一位男士，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走路没声音。
0: 哎呦喂，
1: 像个猫一样，而且还是那种幽灵猫，
0: 从后门，
1: 对，
0: 一定要从后门，
1: 要么是后门，要么是最后一排的窗户，悄无声息的就在那儿看着你，你还在那儿笑嘻嘻的呀，一会儿吃个干脆面，一会儿翻个闲书，
0: 然后一回头，
1: 对，等同桌拿笔捅过你的时候，你一看，嬉皮笑脸的一看，对上老师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0: 表情秒变。
1: 对，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所有的老师走路几乎都是没有声音的，
0: 是
1: 怎么练出来的？
0: 没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我大学的这个其中一个主科老师，他叫张丽妹，张老师。然后呢，
1: 你好像
0: 对，我提过他。然后我觉得今天可以再说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大学都是有这个校园十佳这个最美老师的评选的，每年都
1: 有
0: 评选。
1: 有
0: 因为这个老师人特别的好，就是开学第一天就把他个人微信让我们每个人都加一下。
1: 不是你哥，你举手一下，你那个年代有微信吗？
0: 有，我那个年代怎么会没有微信呢？怎么会没有微信？然后呢？
1: 不是，80年代就有微信了。
0: 然后关键是，就是你不管有任何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他，然后他给你解决。哪怕是比如晚自习的时候，8-9点钟，其实他已经回到家了，但是你遇到一个题，想去问一问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的时候，他还是会非常给你耐心的解答。就是所以说，在我们同学之间，就是人缘特别的好。每一次这个校园最美老师评选的时候，我们都是除了我们班呼吁整个系甚至整个年级都要投他，然后每一年基本上每一年他都被选为这个最美的老师，十佳最美老师，然后我们都会去他那个很大的，我们有一个那个大的展板嘛，就要在那儿指着他的名字拍照合影，然后发给他。
1: 你们会给他应援吗？因为他叫张丽妹老师嘛，你们是不是都不叫他张老师，叫丽妹姐？丽妹，那个，
0: 找一句后面。

0: 许光汉，你等我啊！
1: 你把眼睛闭上。
0: 想啥来啥，想啥有啥是吧？这首歌《Let's Dance》来自伍佰跟他的乐队 China Blue 啊。

0: 押韵的。
1: 哎哎，哎这个音，
0: 丽妹丽妹。你只有你最美，
1: 丽妹丽妹，
0: 属
1: 你最美，
0: 属你最美，
1: 丽妹丽妹，属你最美，会叫应援吗？
0: 那后面的事儿了，二次元的事儿是吧？OK OK， 所以关于老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很难忘的回忆啊。今天我们就来一同互动一下。
1: 是的啊，任何关于老师的话题，或者说您就是一位老师，我知道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很多其实是老师，
0: 对的。
1: 比如说我们直播间有一位叫做刘老师。然后还有咱们的 W， 他也是老师
0: 啊、
1: 还有一位化学老师，反正就是这都是大家平常在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公众平台出现比较多的几位老师啊，是让我们记得住的。所以不管您是曾经做过老师，或者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老师，或者您与老师之间发生过什么一些故事，他让你记忆很清晰的一些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说一说。
0: 是的，当然除了回复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之外，也可以继续回复一些我们的关键词啊，我们的福利关键词。今天先来说说爆款商城的吧。爆款商城今天的关键词是团购，哎，又是一款特别适合当早餐的好吃的啊，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其实之前就是上架过很多次了，为什么啊？反复上架，最主要的就是它是百年工艺，然后果木熏烤的真材实料的，最主要的是还有什么呢，就是价格。哎，这个价格呢原价啊是199，我们今天中秋活动买两斤送一斤，到手三斤礼箱只要133，就红肠的利润是非常薄的，所以说给大家一个6.6折的价格的优惠，在今年只有中秋活动这个阶段才能够拿到。
1: 是的，这是尝鲜装啊，买两斤送一斤。我们比较推荐的是5斤的这样一个礼箱装，买三斤送二斤，只要199，满满都是猪腿肉的正宗红肠，一斤合到才40块钱哈。
0: 对，
1: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是什么味儿？发送一个团购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您可以吃到的味道100年啊，哎，就是百年工艺，果木熏烤的真材实料。回复团购这就 OK 了。
0: 对，
1: 当然如果不想吃猪，想吃点鲜的啊，还有咱们有地上跑的，还有水里游的，
0: 水里游的也有了。
1: 今天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给大家上线一个重磅的啊，4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4对8只装，单张蟹卡卖358，2张537，3张只卖716块钱。
0: 对，这个蟹卡啊，单张说到了是358块钱，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卡面标注的是1288元啊，公4两，母3两，4对8只装。要知道这个规格越大的蟹，黄肯定更多，是吧？吃起来也更加的这个鲜浓，然后呢价格相对是比之前咱们推的纯母蟹啊，包括上一周的啊，这个相对贵一点点，但是吃着也真是过瘾。4两的公蟹，那个头跟330毫升这个可乐罐子是一样大的，然后黄膏也特别的多，蒸熟以后剥开你会发现满满的蟹黄蟹膏，香味非常的浓郁啊。咱们的蟹卡设计这次也是升级了，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下周的周二周三，小唐就要去到我们阳澄湖自有的蟹塘进行视频直播了，但是开湖的时间是在这个月的25、26号左右，
1: 对，预计是那个时间。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等到下周二的时候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我们的螃蟹的长势，哎，等到开湖了之后呢，立马把您手里的蟹卡给它兑出来。
0: 对的，
1: 啊，那我们现在蟹卡其实已经上过两种规格了，哎，第一种规格是稍微小一点的，第二种规格是全母蟹。今天这个规格是贼有排面的，而且价格特别合适，它的卡面的价格呢是1288，公4两，母3两，4对8只，而今天你到手价单张卡只要358，下单2张，第二张直接是半价，2张蟹卡到手只要537块钱。这还没完啊，朋友们，我们如果下单3张的话，第3张相当于是0元购。
0: 对，
1: 你算一下嘛，1张是358，3张到手只要716，是不是第3张相当于0元购？
0: 是，
1: 所以它就是一个买二
0: 送一。
1: 那我建议朋友们今天一定要3张3张的下，因为这样的优惠力度直接给你拉到大啊。
0: 对的，
1: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买的越多越划算。那不仅个头大，还是公母搭配，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提蟹的时候呢，随单赠送吃蟹的礼卡，吃蟹的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全都。 有了，谢卡也是3年有效，直接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赶紧来下单，朋友们。去年我们这款谢卡就是卖的最好的，也是口碑就是大家都会竖起大。

0: 拇指的，因为它太过瘾了。市面上的公蟹四两的，你去找一找吧，基本上一只就得百来块。
1: 啊，
0: 基本上就得100块，四只公蟹这就400出头了。而今天在我们这儿，四只四两的公蟹加四只三两的母蟹，到手价只要358。
1: 没错，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我们的官微。今天啊，我们给到大家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啊，也是我们售卖时间很有限，卖完为止，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三弟林忆莲，
0: 只有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4: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

0: 我奏响。
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3: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4: 哎，别碰我，
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3: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
3: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文物
3: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怎么了？

0: 这首《阴天快乐》来自 Eason 陈奕迅在12年前2014年的《迷闪》这张专辑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有的时候阴天可能不只是我们看到的天气，有的时候心中的阴霾也希望通过这首《阴天快乐》呢帮你来驱散。
1: 是，
0: 因为那句话怎么说啊？开心不开心都是一样的过。
1: 不过在这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啊，这个新生啊当中，就是很多新生最近这几天快乐不起来，
0: 哎，心里有阴霾。
1: 有阴霾，为什么？因为前两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进行了一个新生的入学的数学的考试。
0: 嗯，
1: 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就是一大批高考啊，数学考130多分的学霸，到了大学的这个摸底考，居然考出了0分、几分、十几分的成绩，
0: 跟我也差不多嘛。
1: 很多同学直呼看不懂，真的看不懂啊！
0: 更搞笑的是，有网友把这套试卷丢给了 AI 模型 DeepSeek，AI 都直接卡顿了，花了10分钟都没有能够完整的做完这套卷子，
1: 是，
0: 甚至不少题目是直接识别不出的。你看，难道连人工智能都被难住了
1: ？DeepSeek 都说 stop，stop。不少网友也调侃啊，就是高考杀出来的尖子生，刚踏入大学校门就被狠狠上了一课。有人说不是暑假玩太疯，要不就是知识全还给老师了。其实呢，也并不是学生退步了，因为这套卷子后来说啊，大多都是竞赛类的这个题目和题型，所以和高考的出题思路完全不一样。
0: 对，高考考的是啥呢？是知识的精准度跟熟练度，而这套题考的是逻辑思维。如果没有经过竞赛训练，上手难度非常大。而且据说这次考试主要是用来选拔实验班的。
1: 哦，
0: 38分。啊，朋友们，满分150分是吧？150分还是100分？
1: 100分。
0: 满分100分，你只要考到38分就能排全校100多名了。所以分数如果低的话，其实不代表能力不行，
1: 对，
0: 只代表你对这个题型啊它不太适应。
1: 是，你还是满分150分考38分，你不要把你当年的实力套到这些尖的身了。
0: 我的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好吗？不过刚好今天是教师节啊，也接着这件事儿，我们想聊一聊高中和大学老师的区别。
0: 嗯，
1: 哎，就是高中老师觉不觉得更像是全程陪伴的这种家长，时时刻刻会盯着咱们，然后督促咱们，生怕咱们偷懒呀，或者掉队呀，或者怕成绩跟不上啊。上课盯听讲，下课盯作业，就连自习课都是像小唐说的，默默的在这个门后或者是在窗外观察，事事都非常操心，恨不得推着你往前走。
0: 对，而大学老师呢，更像是一个引路人。上了课人家在传授知识，下了课你可能找不着他了，因为大学老师很尊重你的独立和自由，
1: 是，
0: 他也不会催你作业，不会盯考勤，更不会时刻提醒你该努力了啊。你这个今天那个题写了吗？不会的。大学学习其实是全靠自觉的，因为成年了嘛，没有人会为你的后半生来去负责，你得为自己负责。
1: 是，
0: 老师把方法交给你，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需要你主动去进行探索。
1: 对，所以简单说呢，高中老师管你成长，大学老师教你独立啊。高中是推着你跑，帮你避坑，帮你提分，大学就是站在你的前方等着你，给你平台，给你机会了。
0: 是的，所以也想借着教师节啊，感谢所有的老师陪咱们走过青葱岁月吧，也是见证每一位学生一步步的长大，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有我们的一路成长蜕变。
1: 没错，今天是教师节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当然也和老师有关了。在你的学生时代，最难忘的一位老师留给你什么样的温暖回忆呢？都可以现在回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时隔多年，你想对老师说一句什么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时间到了7:41了，赶快进行我们今天的大闸蟹的售卖时间。
0: 你说老师，咱俩能不能一起坐下来吃个大闸蟹？老师，你买给我好不好？老师说行，算盘珠子崩到我脸上来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朋友们，就是又来了一遍，又来了一遍，为啥呢？就怕你这个优惠他没有抢到。
1: 是，
0: 今天这个蟹卡是托哥我们两个就比较喜欢的，我们非常满意的，也是去年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蟹卡啊。
1: 对的，
0: 1288型的，公4两，母3两，4对8只装。
1: 是，
0: 哎，有朋友说这个价格有点贵啊，1288呀，你别着急啊，咱们不是自有蟹塘嘛，咱们也连卖了7年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价格直接就给你打到底了啊。今天我们八只的大闸蟹到手价只要多少呢？一张卡只要358。
1: 对，
0: 从1288到358，是不是觉得已经很低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买三张送一张。
1: 对，
0: 也就是你
1: 买二送一。
0: 对，到手是三张卡，实际只花了两张的钱。今天啊，我们三张卡到手只要716，一张358，三张716，你说是不是买二送一？
1: 没错
0: 啊，买二送一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
1: 对的，
0: 下周二下了节目，我跟我们隔壁台的主持人谢涵，我们两个就一起坐高铁要去到苏州了，要去到阳澄湖了。要去那个梦开始的地方了。梦是什么梦？那个吃大闸蟹不要钱的美梦啊，朋友们。去年我们在蟹排上，在我们的阳澄湖自有的蟹塘的蟹排上，给大家哭哭的吃蟹，有很多朋友说大呼羡慕。其实有很多朋友是因为我们在那儿吃蟹的时候看到了蟹的品质，决定下单了。收到之后发现，哇，竟然比你们在蟹排上吃的还要好。
1: 是，
0: 这很正常啊，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提前去的，那个时候可能蟹没有到开湖的时间，它长得还差那么一点点的火候，但已经足够冒黄了，
1: 是
0: 已经足够的鲜美了。再加上它刚捞出来的时候一点腥气都没有，直接上锅一清蒸，我们连蟹醋都没有蘸，直接就吃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啊，其实是可以发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有我们这个大闸蟹的实拍，你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品质到底有多好。
1: 对的，哎，我们这个蟹卡在开湖之后，也就是这个月的25、26号前后啊，一开湖就可以直接兑换了。而且今年的蟹卡的设计也是升级了。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去年是大闸蟹的大年，今年是大大年，涨势更好。我们的蟹卡也升级了，大红色的这个卡套搭配着这个烫金的工艺啊，高级感满满。不管是送朋友、送家人，特别有节日的氛围。那卡的背面还印有阳澄湖开湖的时间和最佳的赏味期，无论是这个送长辈啊，或者是作为中秋员工的福利啊，都是有理有面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的这个蟹卡啊，单张的卡面标价是1288，但是我们今天售卖价只要358，如果买两张是给大家打到75折，就是537。如果买三张，等于说是买二送一，只要716块钱。
0: 对，第三张相当于直接送给大家的零元购。我是这样给大家想的啊，就是如果你是特别想在秋天的时候应季应景吃一个大闸蟹，你买一张，因为这一张呢，它就已经足够过瘾了，规格足够大了。平时我们在外面吃一个4两的公蟹就得100出个头，今天咱们不光有4两的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一共8只到手，4大对儿。所以就是它吃起来是非常的过瘾且非常的有面子的，就哪怕中秋提着去亲戚家也是很有理有面的。那但是如果你平常就是爱吃蟹，而且你要吃就吃最好的，那我建议大家直接下三单
1: 啊，
0: 因为三单的话相当于第三张就是零元购了，你囤着吃，我们的有效期是3年，所以就是这个基本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算是吃蟹的顶配了。为什么我说对于普通人来讲是顶配？因为还有更大的大闸蟹，公蟹还有半斤的呢。但我觉得自己吃的话没有必要
1: 啊，
0: 因为这个4两的公蟹它的个头已经很大了，平常我们喝的那个易拉罐330毫升的可乐罐，那个公蟹就那么大，
1: 是
0: 你想想看多过瘾。所以如果就是你只想吃这一次，那吃咱们就吃个好的，对吧？
1: 对，
0: 300多块钱吃一个非常爽的大闸蟹套餐。
1: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我们的官微，王菲带来
0: 又见吹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早安，朋友们。
2: 我们又回来了。你说到这个，对于听众这一块啊，我觉得真的是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为什么？就是昨天我们在我们的大闸蟹的这个小群里面看到了一个我们的伙伴给我们的一个截图，
0: 对
2: 啊，就可感动。为什么？这个 Lucky 这位听友，他特别在昨天下午下单的时候，在备注里面标注了一下，
0: 对，
2: 一定要标注啊，我这一单呢是来帮助这个小唐和 Tony 完成他们的 KPI 的。
0: 我们俩当时激动的是，这个早高峰我们一直要上到退休，甚至退休返聘，如果还需要我们的话，我们会愿意再来。因为这位朋友其实跟我们之间的那个情谊很深啊，也是除了像 Lucky 这样的听友之外，在我们早间有很多的朋友
2: 啊，
0: 名字我们都一个一个能说得起来。
2: 是啊，都是知道，就是每天其实我们也是有 KPI 的，
0: 对，
2: 哪怕是下午下单还要标注一下，要帮我们完成 KPI。所以说昨天我们特别说了要送给 Lucky 一首歌哈，
0: 对，
2: 我们下个小时来送，因为他上班的路上刚好是这个8:10到8:30。但是说这个事儿呢，主要还是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七年来，我们大闸蟹真的是卖了七年了。有很多朋友我们看到今年都是再次复购。
0: 是的，大闸蟹呢，它的谐音叫做蟹啊。我们也想用这一份谢礼来谢谢您，谢谢您这七年之内对我们这个 UP 商城的支持，也谢谢对我们大闸蟹的支持。之所以能卖七年，确实也不容易。现在想想看也都是心酸泪啊，但是卖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翻车，大家的口碑一直很好，也足以说明我们这个大闸蟹的品质了。
2: 是，
0: 这七年啊，我们都是在阳澄湖承包了一个自有蟹塘，应该是百亩蟹塘的时候，大家会觉得

0: 风险很大，因为百亩蟹塘几万只蟹啊，卖不出去我们就砸手里了。
1: 真的是，
0: 但没想到每年都还能完成，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哈，就可以看到大家交口称赞的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了。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下到的这个规格呢是公4两母3两四对八只，卡面的价格是1288，而实际您到手一张的价格是358，买两张的话537，但是我们更推荐的是各位直接买三张，因为买三张的话相当于是买二送一，第三张直接零元购了，
1: 对，
0: 到手价只要716。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这个三张我要是吃不完的话怎么办？我理解大家的担心，因为我们会被有一些预售给吓怕了，就比如说我一下到手买的挺多的，然后会不会后面的几张我就浪费了？
1: 不会，
0: 第一我想不起来，第二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你们别跑路了，这是首先肯定不会啊，连着7年我都没跑，不会为了你这张358的蟹卡我们不干了跑路了啊！
1: 而且我们兑换期是3年，
0: 对，我们3年有效期，而且是保价到年底，连着2年其实这个大闸蟹都是大年，去年跟今年都是大年，但是明年不一定，所以如果明年不是大年的话，这个价格是一定会上涨的，我们相当于今天三张蟹卡716是锁定了明年后年的美味。
1: 没错，买二送一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抓紧时间下单咯。再来听到的歌来自 Pink
0: 粉妈，这首歌 Try、yeah。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4: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2: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5: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2: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5: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2: 谢谢您叼过来的粉笔头，
5: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2: 谢谢您，
5: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2: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5: 出现过。
6: 同学们好就好。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7:59。
7: Better music,
9: better life.
10: Better life.
11: 河南 Music Radio.
12: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文旅厅发布秋季出游提示，推荐太行山、伏牛山、金秋文旅线路，提醒游客注意山区出行安全。宁陵22万亩苏梨进入丰收采摘季，当地推出丰收文旅活动，带动梨农增收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将持续推进秋季民生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蔬菜等生活物资调度，保障全国市场物价平稳运行。教育部通知，全国多地中小学秋季课后服务持续优化，鼓励开设劳动实践、科普兴趣课程，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娱乐消息，张杰郑州演唱会官宣定档10月1号到3号，连开3天，将于今天开票。最后了解体育资讯，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选手出战16强争夺赛，本站赛事冠军可获得1000世界排名积分。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